0: 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云南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结合优势产业和领域，加快数字服务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制造业、低空经济、算力产业等全场景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要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重要工作就是推动数字服务与各个行业实现全链条、全场景的深度融合。走进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公司的蓝莓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栽培架映入眼帘，近1700亩的蓝莓全部采用无土机制栽培，现代化管理体系实现了灌溉、施肥、闭环管理。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即可远程操控施肥设备，系统还能自动监测运行状态。除此之外，基地的实时气候数据、作物生长细微变化、管道系统运行参数等关键信息均可一键直达手机或电脑终端，实现对蓝莓生长全周期的全方位实时掌控。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商贸有限公司西庄基地经理刘小欢：
2: 现代化管理体系确保蓝莓始终处于最佳保鲜环境，能在48小时内抵达全国主要城市。目前我们的蓝莓年产量可达1660吨，去年实现了销售收入超1亿元。
1: 数字服务的运用节约了人力，提升了品质，增加了效益。截至2025年底，红河州蓝莓种植面积超15万亩，年产量突破17万吨，设施化率高达95%以上，已成长为百亿级高原特色支柱产业。云南数字服务除了运用在农业上，还在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甚至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在曲靖，南网超高压公司借助数字技术，推动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策略精益化、分析智能化、系统专业化，全力打造无人机加应用示范区，有效地节约人工成本。在麒麟区，当地依托智慧指挥平台远程操作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山林、集镇开展立体化巡检，精准排查各类治理隐患，基层巡查效率提升50%以上。今年五月，曲靖的本土企业联合通信单位，打造平台加通信加保障一体化服务模式，构建产用互促、空域赋能的低空经济发展新场景。曲靖经开区低空经济专班办公室副主任杨涛：
3: 持续拓展低空加政务、加应急、加生态、加民生等多元化应用场景，完善低空服务体系，让低空经济成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蓝色新引擎。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云南的算力需求逐步增长。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作为云南唯一的智算产业集聚区，聚焦算力、数据、算法三大核心要素，同步建设数据标注示范区、人工智能应用先导区、数字出海先行区，重点培育电子信息、云服务、国际数据服务等细分产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华为、浪潮等链主企业，建成8个大数据中心。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思义：
4: 基于云南地理位置优势，中心将立足云南，辐射两亚，提供人工智能全要素服务，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增长极，加强企业对市场精准洞察，提高本地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近年来，云南依托绿电充沛、通信时延低的优势，算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抓住国家算力网建设拓展试点的机遇，坚持算电网协同，一体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不断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算力合作，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外数、内算、外用等模式，更好推进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钟晨晨：
5: 牢牢抓住政策窗口期，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做强算力基础设施，让绿色算力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云广短评。 从红河蓝莓基地的智能遥控种植，到曲靖的无人机智慧巡检，再到昆明算力规模突破4000拍，数智服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云南的田间地头、城市治理和产业前沿。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全链条、全场景的深刻变革。当绿电加智算成为云南的新名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一个西部省份在新赛道上加速奔跑的决心。以数智为引擎，云南正在点亮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未来。
0: 上半年，德宏州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省，依托园区极具优势，纺织成衣、装备制造产业持续扩规升规，传统农副加工、电力燃料等行业平稳运行、稳步提升，实体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德宏州立足产业发展现阶段的情况，精准布局补链强链，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蓄力前行。
1: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瑞丽延边产业园朗顿制衣的整烫区，我身边的这一件件成衣便是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今年上半年，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4%，持续6个月领跑全省。
1: 今年以来，德宏持续强化产业链招商，纺织成衣代工产业快速集聚，成为工业增长主力。全州现有规上纺织服装企业78户，带动就业5.8万人，实现产值27.01亿元，同比增长84.84%，拉动全州规上工业增长21.43个百分点。服装产量达8439.62万件，增长31.8%。云南朗顿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礼超：
7: 我们订单非常充足，生产呢也是很稳定的，园区内企业呢也越来越多，产业集聚的氛围呢越来越好，政府的服务、用工的保障都很到位，我们有信心持续稳定扩能。
1: 纺织产业势头正劲，装备制造同样捷报频传。就在今年4月，总投资2.5亿元的肯博科技摩托车制造项目正式落户中缅农商产业园加工区并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涵盖整车生产、产品研发、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为德宏装备制造注入全新动能。肯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家雷：
8: 选择落地网钉是我们基于瑞丽延边开放优势和跨境市场布局做出的决策，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物流通道，我们可以快速地响应东南亚、中亚的新兴市场。
1: 龙头项目落地开工，口岸出口增势同样强劲。今年前5个月，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8.4万辆，同比增长14倍，货值2.4亿元，同比增长18倍。德宏制造的摩托车正加速驶向东南亚市场。在德宏州工业亮眼的增速成绩单背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考题也随之浮现。当前纺织产业长期以终端成衣代工为主，上下游配套体系尚未成熟，自主出口链条仍较薄弱。装备制造领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偏短、本地配套不完善的现实挑战。工业增长主要依赖新增升规企业拉动，整体产业仍处于急剧扩量的起步阶段，如何破局进阶成为摆在眼前的核心命题。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文慧：
9: 现阶段我们重点招引成衣企业，目的就是先做大终端产能，做大体量，做足市场需求，以海量生产订单反向引流布料、辅料等配套企业落地，循序渐进补齐产业链，最终实现纺织产业全链条闭环发展。同时，我们强抓延边开放机遇，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RCEP 等叠加政策优势，支持延链补链关键环节项目落地，持续降低企业生产和用工成本。
1: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7: 德宏的工业增速确实很快，截至今年8月，仅延边产业园区入驻的企业总数就达到了1934家，但产业链短、业态单一是目前绕不开的问题。德宏的选择是先扩量、再补链、再开放，从规模集聚走向全链发展。这条路虽然很长，但方向很清晰。
6: 文山州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让新领域群体变身扎根基层的红色力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行业提质、基层善治、产业增效的强劲动力。
10: 文山市开化街道东风路商圈聚集大量新兴领域从业者，街道党工委依托云岭先锋新家园东风路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把党支部建到这些新兴领域从业者身边，为繁华商圈增添民生温度。文山市开化街道党工委委员
0: 段元昌

0: 在党组织把我们聚到了一起，党员关系也转进来了，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这种给了我们一种被尊重被信任的感觉，让我们干起活来更加有劲了。
1: 在党员先锋模范的带动下，文山州广大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领域从业者化身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红色流动哨兵。普尔驰奥科技有限公司丘北分公司站长李俊：
2: 我们每天在大街小巷穿梭中，我们会留意到比如说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这一块，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帮忙。虽然我们这个做的事情是微小，但是我们要努力来服务好群众。
1: 党建赋能不仅激活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为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2021年，王太刚回乡创业，成立了文山千红科技有限公司，探索构建党支部牵头加数字电商加乡村振兴特色助农模式，依托直播电商、私域运营等数字化新渠道，打通农产品出山快车道。文山千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太刚：
3: 公司凝聚力会更强了，做事情干起来也更加有干劲了，让我们的企业呢，它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从凝聚新就业群体、夯实基层治理，到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文山州持续深耕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树标杆，推动党建工作与新兴领域生产经营、行业治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中共文山州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陈选俊：
4: 巩固和新建骑手友好社区50个，引领先锋新交研157个，新兴领域党组织体系呢日趋完善，党建工作质效持续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5: 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近期在新型抗抑郁药物靶点发掘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国际期刊《植物药学》发表了相关研究。
6: 抑郁症是席卷全球的高发精神疾病，但现有临床药物对超过30%的病患无效。临床上亟待研发作用于新靶点、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治疗药物。此前，医学界已证实慢性炎症与抑郁发病高度关联，解题的钥匙或许藏在中国西南的群山之中。云南，中国民族医药的宝库，世代居住在此的纳西族白族先民早已将一味深山草本写入了民间医药体系，它就是青阳参。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7: 青阳参的话是云南的一个传统民族药，又可以治疗脑部的疾病，又可以抗炎，所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青阳参是否能够抗抑郁。
6: 如何寻找到青阳参当中的活性成分，并且明确它的作用靶点？来自昆明理工大学徐天瑞、向成教授团队完成了一次从民间草药到现代新药的科学验证。团队锁定青阳参核心活性成分青阳参皂苷 T， 系统解析药理功效，从果蝇到斑马鱼再到小鼠，实验反复验证青阳参皂苷 T 能够显著改善炎症诱导的实验动物的抑郁相关行为，多通路协同缓解抑郁症状。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8: 我们把一只老鼠扔到一个烧杯里面，如果是一个抑郁的老鼠，它可能有个2分钟或者1分钟，它就放弃了，就不继续游泳了。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这药物给这个抑郁老鼠吃了以后，它游泳的时间又有2分钟变成5分钟，我们就可以非常客观地证明青阳参皂苷就有抗抑郁的功效。
6: 如果说验证药效是关键一步，那锁定靶点就是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团队在数百种 G 蛋白偶联受体中精准筛选锁定核心靶点 EP4， 青阳参皂苷 T 可与 EP4 直接结合。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7: 在小鼠上把这个 EP4 受体敲出了以后，那么这样的效果消失，就证明青阳参皂苷 T 的确是通过 EP4 来治疗抑郁。
6: 深山藏本草，科研起新生。这项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的原创成果，首次在体内证明 EP4 是氢氧砷皂苷 T

0: 抗抑郁作用靶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抗炎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为开发基于抗炎机制的抑郁症药物提供了一条本土化解题路径，挖掘了区域特色民族药用资源价值。云南千年民族医药的经验正在启示着治疗时代病痛的路径。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1: 因为青阳参类似一个僵尸药材，还没有被非常有效的开发。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药，我们就可以带活一个产业，也为云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贡献。
2: 暑期旅游旺季，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用好清凉气候、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将游客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让避暑好气候成为消费热经济。
3: 暑期的宝山腾冲日均气温不过22摄氏度，气候清凉与地热温泉的双重体验让游客扎堆前来。民宿经营者李恩旭：
4: 最近的话客流量比较大，我们这的客源的话也都是基本都是满房的。
3: 腾冲各景区适时整合多种资源，针对暑期学生游客集中情况，打造出多款中小学生研学产品，推出了小小徐霞客等主题研学活动。小小徐霞客研学团队领队杨勇：
5: 腾冲这边的像大滚锅，然后呢像国殇墓园和火山，这些都是结合小朋友们的学习和知识成长。
3: 游客：
6: 历史不应该只停留在课本上，我带孩子来参观这个滇西纪念馆，我希望他好好学习，振兴中华。
3: 腾冲和顺古镇也是亲子游的主要目的地，家长带着孩子泛舟湿地，体验古法造纸，打卡百年乡村图书馆，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腾冲日均接待游客已接近8万人次。在地处乌蒙高原的昭通鲁甸，来自川渝等地的房车沿湖而筑，乡村果园吸引着八方来客前来体验鲜果采摘。非遗活动现场，游客们可以向老手艺人学习竹编技艺，制作丝窝糖，收获此趟旅行的独特体验。游客徐培红：
7: 在鲁甸过夏天特别充实，像参加了一个天然的兴趣班，吃玩学都齐了。
3: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热闹鲜活的傣家赶摆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切身感受傣乡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还可以亲手制作竹筒茶、豪啰嗦、菠萝饭、包烧肉等。勐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海：
8: 把傣家传统技艺融入日常旅游，看得见民俗，品得到傣味，学得会传统手艺。
3: 跳出单一量化造景模式，普洱茶马古城将夜游升级为沉浸式夜演，创新推出光影叙事、实景马帮演绎、茶马 NPC 互动等特色内容，常态化开展篝火打跳、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从观光变为民族文化的参与者。临沧沧源的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创新性打造雨中游翁丁特色旅游项目，游客还可以品尝最地道的佤族风味佳肴。游客
9: 吃一下我们当地的像这个鸡汤，感受到这种原汁原味的独特的菜品。
3: 在曲靖罗平，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省份1000多名摩托车爱好者参与，驰骋在青山秀水中体验机车运动的独特魅力。
10: 8月21号，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在香格里拉市隆重开幕。
3: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多元共融秘境相约为主题，创新采用8月3天精品盛典、全年4季常态活动模式，8月21号至23号集中呈现主场盛典，特色活动延伸至8月和9月，国庆及秋冬季活动持续至年底，实现4季有景、全年可游。活动从精品文化展演、红色基因传承、特色 IP 赋能、全域产业联动4个维度发力，通过举办秘境迪庆多彩流芳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开展大地情深全国群众文艺巡演，进行公路文旅专题研讨，联动318国道、219国道沿线州市开展公路旅游宣介交流，打造松茸美食季特色消费场景等，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分享文旅产业发展成果。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1: 以节促游，以节促建，把节会效应转化为长效的产品，做强四季旅游，破解淡季旺季的一些瓶颈，深化跨区域及 OTA 的平台合作，持续

0: 讲好香里拉的故事，让世界的香里拉进一步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1: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谢健同志任中共红河周委委员、常委、书记，赵瑞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红河周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2026年省级物流枢纽和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其中包括富宁县富宁港、永仁县、景洪市、古城区四个省级物流枢纽，以及建水县、元谋县、墨江县三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此前，云南已有昆明、曲靖、德宏瑞丽三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建设名单。呈贡区、朝阳区、昌宁县等九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入选省级建设名单，初步形成国家引领、省级支撑、区域协同、全域覆盖的冷链物流发展格局。冷链物流服务网络覆盖国内18个省区，境外15个国家地区。2025年，全省冷链货物吞吐量达807.68万吨，同比增长38.77%。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8月20号，2026西南农业科技博览会暨2026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近9万平方米，1300多家国内外农资企业集中参展，同期举办了蓝莓产业交流会、智慧农业发展大会等配套活动。
2: 近日，第34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研讨会以"综合立体、智联未来，构建便捷、经济、绿色、智能、安全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为主题，超过200名两岸交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
1: 8月21号，云南省残运会攀岩项目在昆明开赛。作为首次纳入省残运会的项目，赛事吸引了来自昆明、玉溪、大理等6支代表队41名运动员参赛，设置视力残疾和肢体残疾两大类，4个竞赛级别，赛期将持续至8月25号。
2: 8月21号，由云南省司法厅主办的涉外法律服务系列活动泰国专场在昆明南亚东南亚法律服务中心举行。活动聚焦赴泰投资企业法律需求和现实风险，邀请中泰两国法律、财税、知识产权等领域专家就泰国投资政策、合规管理、跨境法律风险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1: 近日，高黎贡山卤水段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繁育基地成功完成17种珍稀濒危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规模化人工繁育，累计培育成活苗木11590株。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

0: 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4: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5: 老挝患者突发怪病，
26: 我们要排120救护车，12点钟准备出发。如果突发病啊，也不知道。
25: 跨境急救，争分夺秒。
26: 没有受过外伤。
27: 孩子，我们可以开医吃了呀，都住院了。
26: 考完也考。
25: 高危双胎紧急剖宫产。
28: 老挝的这个分娩的话，它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的这块。
25: 点亮生命希望。一诊帮扶，人才共育。
28: 我们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政策里面，做好我们医疗领域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26: 拜拜，拜拜。
25: 睦邻医园，终老跨境诊疗实录，记录边境医者的暖心故事。封面本周播出。
17: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由于老挝边境地区医疗资源有限，许多当地群众遇到急重症、疑难疾病时，都会选择跨越国境，来到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人民医院就医。这座边境小城的医院没有国界之分，没有地域之隔，用专业的医术与温暖的服务，接纳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求医者。快到中午下班时间，勐腊县人民医院老挝语翻译宋丈文的工作群里突然弹出了一条紧急急救消息。
26: 老师你好啊，我们要排那个120救护车，12点钟准备出发。从
25: 患者突发剧烈头痛，精神状态差，症状很像脑卒中。大家都清楚，脑卒中救治争分夺秒。勐腊县医院120立刻派出救护车。考虑到头痛病因不好判断，为了路上能及时抢救并精准分辨病情，医院安排了急诊科和内科两名医生一起随车出发。
26: 因为他平时血压也不高，也是很痛。是不是突发病啊？也不知道。他也是害怕是脑卒中，叫救护车更安全一点。
25: 患者温迪来自于老挝最北端的风沙里省，与勐腊县接壤，两地口岸直线距离不足40公里。尽管路程不长，但正逢雨季，老挝道路泥泞，路不好走。
26: 路好吗？一个小时可以到了，但是有时天气变化不一样，还有天气变化嘛，下雨啊，他就不敢开矿嘛，差不多要2个小时。信号差，那边。没有信号，在路上。
25: 在去往曼庄口岸的途中，宋丈文不断拨打对方电话，了解老挝救护车行驶动态，一心盼着尽早接到患者。
26: 我们想过去接病的时候能尽快给他那个救治啊，心情再好更好一点。
25: 中方急救人员抵达口岸十分钟后，老挝急救车辆也来到了交接点。宋兆文急忙上前询问患者病情，方便医护人员进行初步诊断。
26: 不来退养啊，没有受过外伤，也没有受。这不讲没了，五天了。
25: 医护人员详细了解患者症状和用药情况。
26: 刚刚开始痛的时候，左手没有力气。那个明显了干。现在嘛，在老挝省医院，他说用用药嘛，现在都好一点了。
25: 医生复查后发现，患者血压偏低，剧痛难缓解，神经察体存在异常，依然高度怀疑脑卒中，需要立即入院做深度检查。
26: 对，他们只有两个，病人一个，三个。
25: 依托已开通的中老跨境急救绿色通道，边检海关优先放行，简化的通关手续让家属也很快完成办理。双方全程交接用时不到十分钟。半小时后，救护车平安回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患者直接走涉外急救绿色通道，优先做了脑部 CT、抽血等一系列检查。因为语言不通，等待检查时，温迪的妻子和弟弟非常担心。宋兆文带着他们办理入院手续，并实时告知病人的情况，安抚家属焦虑的情绪，直到把病人送到病房。
28: 那边你们给我做个有的呕吐。
1: 有呕吐。
25: 经过检查，温迪排除了脑卒中。根据他的病症，医生又对他进行了腰穿脑脊液检查，多科室医生会诊后确诊为化脓性脑炎。
1: 结合他的一些病史检查以及腰穿送检脑脊液后的一个结果，他诊断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已经积极的把我们一些抗感染的药物、激素的药物以及脱水的药物都已经规范的是已经给他实施开展。
25: 找准病因后，医护人员立刻对症开展治疗，全程密切监测他的意识、体温和头痛变化。经过及时救治，温蒂的头痛慢慢缓解，情绪逐渐平稳，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成功脱离了危险。
26: 我自己心里也是很高兴，觉得做这个事情嘛也有很大的意义。中了两加一，有益强心嘛。
25: 从120急救车接诊，陪同各类检查，帮助家属办理出入院，同步对接医生与家属，只要涉及到老挝病人，宋兆文都要管。虽然他是湖南人，但从小就被父亲送往老挝，跟经商的舅舅学老挝语。在舅妈上班的老挝医院，他学会了日常对话，还懂了不少医疗术语，这也是他最早接触老挝病人、帮助医患沟通的开始。
26: 给那些老挝病人啊，给他沟通，我舅妈他就说那个中文，就翻译给我们听。他说你，要好好学老挝语嘛，把这些知识学会了以后，该怎么发展，你们是指计划好。
25: 后来，宋兆文到勐腊定居。在莫憨口岸开了一家餐馆，因为早年在老挝生活的经历，来往口岸的老挝人都爱到他店里吃饭，遇到看病需要翻译的急事也会请他帮忙。
26: 都是那些外伤出车祸啊，在老挝当地嘛是医不了的，因为他那边嘛做这些颅脑手术都动不了，因为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来中国来培训过，所以都愿意过来这边看。所以要去老挝望乡嘛，太远了。
25: 对于老挝的医疗水平，宋兆文有着切身体会。他脸上有一处类似酒窝的疤痕，就是当年在老挝看病留下的。
26: 当时我这个牙齿有那个蛀牙嘛，我当时在老挝望乡那边医院去看， 后面发炎了，好像是越来越重。他们医院说好像是这边处理不了了，你们赶紧去中国去看吧。我就回来蒙纳来这边看的时候，他说哦，你这个感染很重了嘛，要到休克了。你看这边嘛，吃那个脓包，还有这下面也是全部是那个脓，那要得做手术，把那些脓给它全部清理完，再清洗，慢慢才恢复过来。
25: 宋章文回忆，早年来蒙拉看病的老挝人多是边境商贩，嫁到中国的老挝妇女及其家属。随着交通便利，医院口碑提升，来蒙拉看病的老挝人越来越多。2013年，医院找到他，想让他专职做老挝语翻译。
28: 那些患者的话，就诊的时间段他是非固定的，都是机动的。那患者到了以后，你没办法去了解他的病情，我们呢就想到一个办法，招募这个翻译。然后正好呢，这个宋翻译呢，他曾经在老挝待过，然后他也愿意做这个事儿。
26: 你说过做其他的工作，你这些知识又背了那里学了那么几年，我也考虑到他们老挝这些地方嘛，因为他很太落后了。医院嘛也是那些设备也是很落后，所以能帮助他们老挝也是我的荣幸了。反正就是，
25: 除了院内的翻译工作，宋章文还主动到老挝北部村寨下乡宣传。他的电话被贴在老挝边境村寨，当地村民都知道，去医院就找阿宋。
26: 2014年3月份，我去南塔省医院参加他们那个泼水节活动，那些老百姓说我以后要过来找你去看病，你有没有什么联系方法？我说有啊，我有名片。他们个个都来抢着要名片。那段时候2014年嘛，我赢的那个名片才只有50张，不多，所以一个抢全部拉完了。到那天过泼水节以后一个月，就来了好多好多病人过来。
25: 2014年，蒙拉县医院境外就诊量2065人，2017年突破3000人，跨境就诊逐渐形成规模。但真正的转折点是2021年12月，中老铁路通车，打通了边境交通壁垒后，2022年境外就诊人数同比暴涨89%。2025年突破万人大关，中老跨境医疗合作真正实现了规模化、常态化发展。
28: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因为这个对老挝的患者入境越来越方便，除了我们就是陆路的口岸也在扩大，国际班车到达医院，然后有我们的120急救到口岸去接，那患者过来的需求呢就逐渐的增加。
25: Wendy 的病情逐渐平稳的同时，同地病房的另一位老挝患者 Kud 即将出院。
2: 病患有红毛蒙拉，个现话阿甘康爱快个地困来，来有地蒙拉呢，个ปัจจุบันนี่ก็มีเครื่องทันสมัยที่ว่าปิ้นปัวให้คนเจ็บดีขึ้นและสถานที่ห้องหมอเมืองล่าก็เป็นห้องหมอที่สะอาดและก็ท่านหมอก็ได้เอาใจใส่ปิ้นปัวคนเจ็บ
25: 57岁的 Kud 是老挝南塔省人，已经入院24天，现在意识清醒，在家人的陪伴下可以进行简单的肢体活动。而他入院时深度昏迷，意识丧失，大面积脑梗死，合并急性心肌梗死，已经错过了溶栓治疗窗口期，生命垂危，由救护车送至蒙拉医院。
1: 非常重了，当时人的意识已经没有了。
25: 患者先进入 ICU 进行生命支持治疗，病情稳定后转入神经内科监护病房。看到中国医生的专业，在病人恢复意识后，家属还希望 Kud 能在医院接受阶段性康复治疗。
1: 在老挝的可能当地康复啊各方面的一些治疗手段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下，我们也跟医院申请，也给病人多住了一段时间。 目前的话，各方面的体征也好，临床表现也好，都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25: Could

0: 蒙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余天，专业的诊疗、舒适的就医环境和医护人员细致的照料，让家属深切地感受到终老医疗的不同。库的弟弟多次由衷感慨，是中国医生挽救了他哥哥的生命。
1: 在坦莫发可不可在还坦莫提瓦的宾波啊可不可在人出在了呢提瓦的坦莫的米宽啊而且塞哈佩恩宾波昆拉哦这个可以米阿牛看看米阿牛米宽看看看看那个米阿牛牛尿可不在可不在
2: 来了，拜拜，拜拜，
3: 再来来，
2: 再来。
0: 依托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2022年中老跨境医疗先行示范区获批，勐腊县人民医院成为省级试点，与老挝5家公立医院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推动边境医疗由零散救助转向长效共建。今年6月，副院长吴余林第9次带队到老挝北部进行义诊帮扶，他对当地的医疗现状十分了解。
4: 其实到县级医院可能感触更深，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县级医院啊。按理来说，在我们这一级啊，你就是做个肝功、肾功啊、血糖、血脂啊，很简单，但是在他们那是没有的。一家县级医院最多只能做一个血常规。这个和我们的卫生院都还不匹配。
0: 老挝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万象，北部边境县域医疗薄弱，基层诊疗能力不足，群众就医缺口大。这次中国向丰沙里乌多姆塞省医院捐赠心电设备，并连通国内心电诊断系统，现场确诊多名需介入心脏病患者。期间还成功抢救了一名重度窒息新生儿。
4: 分娩的时候，这个产妇呢，可能产程比较长，那个胎儿分娩出来以后呢，就重度窒息。但是他们对这个新生儿的这个抢救的意识和技术掌握能力呢，还不是太熟悉，所以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全程的一个参与抢救。
0: 怀着对中国医护人员的感激，患儿家属给孩子取名陶腊，将勐腊的腊字融入姓名中，以铭记这份跨国的救命情谊。老挝患者突发怪病，
5: 我们要排120救护车，12点钟准备出发。突发病啊，也不知道。
0: 跨境急救争分夺秒，
5: 没有受过外伤。
6: 孩子，我们快点开医生了，要不住院。
5: 考完要考。
0: 高危双胎紧急剖宫产。
4: 老挝的这个分娩的话，它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的这块。
0: 点亮生命希望。义诊帮扶，人才共育。
4: 我们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政策里面，做好我们医疗领域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2: 拜拜。
0: 睦邻医园，中老跨境诊疗实录，记录边境医者的暖心故事。封面本周播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5: 今天必须重点提醒所有云南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抢到眼贴的一定抓紧机会了，错过不再有。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见风见光还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门都不敢出，一定趁现在的机会赶紧打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先放心去感受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大牌子信得过，特别是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效果更快更好，直接外贴到眼皮上，眼睛当时有感觉，非常水润舒服。贴完以后，眼前就像云开了雾散了，再看手机电视，出门走路下楼梯，样样都轻松。咱们云南很多听众都在用，效果很明显，一整天下来眼睛轻松舒服多了，就连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强烈推荐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福利，咱们云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周年庆独有的四重大礼，就剩这一波了，错过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23: 停。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6: 老挝患者突发怪病，
27: 我们要排120救护车，12点钟准备出发。我突发病啊，也不知道。
26: 跨境急救，争分夺秒。
27: 没有受过外伤。
26: 高危双胎紧急剖宫产。
28: 老挝的这个分娩的话，它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的这块。
26: 点亮生命希望。义诊帮扶，人才共育。
28: 我们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政策里面，做好我们医疗领域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27: 拜拜。
26: 睦邻医园，终老跨境诊疗实录，记录边境医者的暖心故事。封面本周播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挝群众的就医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早年当地以感染性疾病居多，如今心脑血管等各类疾病逐年增多，孕产妇保健、全周期健康管理等需求愈发突出，送葬文变得更加忙碌。这天他刚和 Wendy 的家属沟通完治疗方案，又匆匆赶到医院门口接诊老挝孕妇昆纳利。昆纳利怀的是双胞胎，目前已经进入孕晚期，早上突然出现破水症状，情况紧急。宋兆文带着孕妇来到产科门诊，协助产科医生问询孕期情况，既往产检记录与身体不适症状。
27: 第四次怀孕了，第四个了，好了啊。
26: 昆纳利曾经生育过两个孩子，还经历过两次流产，这次怀上双胞胎属于典型的高危妊娠。早在今年2月和5月，他就两次来到勐腊医院进行保胎治疗。
27: 他说那个下面嘛有像鼻涕一样的那粘连在那个一针一针的放长长的套。
29: 他这个功课已经开始吃了，要都出院了。
27: 考完要考我的那个。
26: 昆纳利之前的两胎都是在当地医院生产，此前甚至没有做过产检，因为担心老挝医院无法应对双胎分娩的突发风险，夫妻俩决定在中国医院待产，以确保母婴平安。
29: 他之前的孩子是在这边生的吗？
27: 都给过，没给路上困过，给有你没给有老啊？
30: 对的。
27: 在。
30: 有后吗？难
27: 产。在老挝南塔省医院生的，因为他有双胞胎了嘛，有点难产，所以过来中国来生更安全一点。所以我在老挝生嘛，就是双胞胎嘛，有点那个麻烦啊。不行啊，叫摆了来看看。
26: 医院快速开通了孕产妇绿色通道，为孕妇做了胎心监护、 B 超和全身基础检查，发现她已经频繁宫缩，有早产的迹象，两个胎儿发育都不成熟，顺产风险极高。经过紧急会诊，综合评估母婴情况后，决定马上做剖宫产手术。双胎剖宫产手术远超普通产科手术的风险，过度扩张的子宫极易引发宫缩乏力、术中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还可能突发致命羊水栓塞、子宫切口撕裂及脏器损伤。
28: 老挝的这个分娩的话，他们技术水平吧还是比较滞后，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的这块，比如产后大出血啊，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难产， 或者是说早产等等，这些呢他们都没有一个就是规范的诊疗。
26: 一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孕妇平安生下一对双胞胎。尽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听到宝宝响亮的啼哭，昆娜丽还是忍不住流下了开心的泪水。在给孩子父亲匆匆见上一面后，胎儿被送进了新生儿 ICU。 两个宝宝属于早产，体重偏轻，出生后呼吸微弱，生命体征不稳，情况比较危急。新生儿科医生立刻接力抢救，给宝宝保暖吸氧，监护生命体征。夜色渐深，已是夜里11点，本来早该下班的宋长文牵挂着昆纳利母子并没有离开医院，一边吃晚饭一边在儿科门外等候消息。
27: 在手术当中有没有大量出血啊，有没有要输血啊，这些情况还有什么？
0: 这些情况还要管吗？
27: 管，你因为还要沟通嘛。
30: 郭总，那个，我的这个帮换一下。
0: 好，
30: 您
0: 先去。
30: 你跟他说他这两个孩子早产啊，不太好，带来住院，然后两个都上了呼吸机。
27: 嗯，那到。

0: 老挝儿科医师。耐心安抚好孩子父亲的情绪后，他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值班医师向他细致讲解了本次病例的诊疗重点，这也是苏梅入行以来第一次参与早产儿抢救工作。
1: 这个的话是
2: 他早产他就这样了，他循环不好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做那个检查，拍个片子，看一下要不要用那个 PS 啊，把那个肺表面回去。
3: ทำไมแน่นอนอยู่แล้วเนาะเพิ่นจะมีการอุปกรณ์ทางการแพทย์เพิ่นมีความทันสมัยกว่าของหมอมีจะมี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ที่เฮ็ดให้เฮาประทับใจมันก็จะเฮ็ดให้คนเจ็บมี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สูงเนาะ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ห้องหมอเฮ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ขันเมืองที่ว่าบ่เป็นขาแข็งอุปกรณ์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ก็จะบ่พร้อมคืออยู่นี่
0: 苏梅在老挝万象学了七年医学，去年刚毕业就回到老家琅南塔省芒新县县医院工作。这次通过选拔，她和另外五名老挝医生一起到中国进修，为期三个月。
4: 我们由我们主导，把我们的每年的工作计划，就是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制定方案以后呢，发给老挝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卫生厅吧，然后呢，由他们卫生厅呢，我们只是发放了总共的名额，然后提了一些简单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会中文的优先，根据他们医院的实际情况，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训的话，我们安排。
0: 来中国前，苏梅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终于能去中国医院看看。却也为自己不怎么流利的中文发愁。
3: 三天了，我睡不着，我怕。我看先看拼音。
0: 工作之余，苏梅挤出所有空闲时间苦练中文，从日常沟通短句到晦涩的医学专业术语，一点点积累，一遍遍练习。
3: 生病、头痛。牙疼、
5: 肚子疼、
3: 腿疼、
5: 腰疼。
0: 每天，苏梅总是早早来到病房，先看患者的病历记录，然后跟着带教医生一起查房，认真听、仔细记，一点点摸清患儿的病情变化和诊疗思路。
2: 放进去听。苏梅，放进去听。对，不要隔着衣服听。
3: 你在听话好不得谢不得他们对吧，往往后个在那塞维提干养奶奶个本维提干空口维提干弄空接呢好个这里被那塞维提干阿斯阿波阿那麦的地呢。
6: C 是这样 ，C 是压在这里，C 是压在这里，一，你看我这里是一，抬起下颌这样，好吧，这样来试一下，好，好，对，够去一点，然后你一把，要把，不能把能压的颈动脉给压到。
0: 只要有机会，苏梅都会主动学习，把每一次实操每一个细节都学扎实，补齐自己的技术短板。
2: 老挝的过来的医生更积极，更热爱学习。他们一从业好，他们会主动的，就是跟着我们去查房然后看我们改病历就是下基础然后他有疑问，他会马上记着提出来，我们也很乐意教他们的。
1: 也可以看一下，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7: 这个可以，这个你看一下，可以回去做。那你看，我们先看腹主动脉
0: 一同前来进修的还有医生戈颂，他临床资历深厚，早年已有来华学医的经历，此次再度赴华，他将学习重心放在影像操作技术的巩固与提升上。
8: 这次回去改成我们的老挝语点，因为我们来一次的必须要记录成写成是我们自己的嘛，我们才更深的理解嘛。
0: 随着中老跨境医疗合作的持续推进，勐腊县人民医院已与老挝北部多所医院建立了常态化交流机制，每年定期接收老挝派出的医护人员来院进修，内容涵盖心内科。

0: 骨科、急诊科等多个领域。
1: 我们想呢，逐渐加强这一块的，除了我们送血以外，输血也要变为造血，不然到时候一直靠我们，他们服务能力不提升的话，他自己的救治能力还是不能满足他们当地的人群的需求。
0: 经过数日精细化救治，双胞胎生命体征稳定，产妇库纳利身体恢复良好，顺利下床活动，一家人团聚合影，满是喜悦与幸福。对于未来的发展，吴余林说，勐腊县人民医院并不急于将中老跨境医疗做大，而是希望做深入，做细致。在他看来，与其追求规模扩张，不如在服务质量、流程衔接、保障机制等环节下功夫，让跨境医疗真正走稳走实。
1: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更好的共建、共赢、共发展这个一带一路，就是东南亚这一块的。我们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政策里面，做好我们医疗领域的一带一路的建设，这就是我们预期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山水相连，大爱无界，以医为桥，以心相通。勐腊县人民医院扎根中老边境，依托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建设，从紧急救援到常态共建，从技术帮扶到人才共育，用专业医者守护跨境民生。一次次生命接力，一程程温情相伴，生动诠释了中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一千。

0: 年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13期。听众朋友，现如今呢，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都希望做到未病先防，日常呢也格外的关注饮食作息与生活习惯。可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上各式各样的养生秘诀层出不穷，不少说法听上去有理有据，实际上却缺少了科学依据，甚至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些伪养生习惯呢，小到白白耗费时间金钱，大到加重身体负担，耽误疾病治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带大家识破披着养生外衣的各类健康陷阱，帮大家揭开养生迷雾，用科学守护自身健康。
2: 名医档案。
0: 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镇雄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云南省星滇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任职。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科学的辨别真伪养生。
0: 高博士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五花八门的养生说法随处可见。就拿我身边来说呢，不少的长辈坚信呢，晨起喝淡盐水可以通便，喝粥呢能够养胃，还觉得肉汤的营养精华全部融在了汤里。想请您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些广为流传的做法真的有益于身体健康吗？
3: 子云，确实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特别迷信，可以依靠汤汤水水来养生，但这其中也有误区，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首先，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喝杯蜂蜜水或者淡盐水，觉得能排。

0: 解毒润肠，但蜂蜜中70%以上都是糖分，空腹饮用会刺激胃酸分泌，长期下来呢，可能会增加血糖的负担。而高血压人群呢，更要注意，淡盐水会让血压在清晨这个关键时段呢骤升，反而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建议呢，晨起后可饮用20到40度的白开水，唤醒身体，一次喝200到300毫升就足够了。这种温度的水呢，不会刺激胃，还能够快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促进血液循环。
1: 哦，是这样的，那早上喝温水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认为，胃不舒服的时候喝白粥就可以，您觉得合理吗？
0: 胃不舒服喝白粥也是一个常见误区。白粥营养单一，主要成分是淀粉，升糖指数高，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大。此外，胃功能还有个用进废退的一个特点，长期吃易消化的食物，胃的消化能力就会退化，越来越弱。真正养胃的正确做法是粗细搭配，煮粥时可以加小米、燕麦、山药等食材，增加膳食纤维和营养。同时，一定要搭配蛋白。材质，比如鸡蛋、鱼肉，避免呢营养的失衡。
1: 我们还常常听到，生病了之后调理呢，可以多炖汤，而且还觉得汤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0: 那汤是很多人心中的滋补佳品，而且认为汤要慢慢熬，熬得越浓，营养越高。但是汤的营养和煲汤的时间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汤只要煲一会儿呢，就已经有鲜味了。而且有研究发现，汤熬的时间越长，其中的核苷酸含量也越来越高。那引起痛风的嘌呤呢，就是核苷酸代谢的最终产物。炖的时间越长，诱发痛风的风险是增加的。真正的营养呢，比如优质蛋白、铁、锌等矿物质，绝大部分呢，还是保留在了肉里。
1: 老一辈呢偏爱各类的汤水养生，而随着生活条件不断的改善呢，不少商家也不断的打造出了新的养生概念。当代的年轻人常常被有机、无糖、低脂、碱性、天然这一类的标签包围着。市场上啊，冠以土特产、生态名号的畜禽肉类的售价更高。想听听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0: 就像您说的那样，当代人呢，生活在物质资源极为丰富的时代。一方面，产业化、流水线式的生产，使人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更多的商品，享受更多的服务。那另一方面呢，收入的增加，对自身健康的注重，又使人们追求原生态、纯天然、健康的食品。同时呢，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不可避免的要为某些事物付智商税。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一味否决。或者是全盘接受，还是应该理智的去看待每一个事物，培养正确的消费观，不盲目跟风，科学养生。
1: 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呢，都觉得鲜榨果汁儿健康又便捷，认为喝果汁儿呢就等于吃了水果，还宣称可以排毒养颜。高博士，您说这种说法靠谱吗？
0: 现在很多人认为，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既能补充维生素，又能排毒养颜。但事实是，喝果汁呢，不等于吃水果。在榨汁过程中呢，水果中的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说纤维素啊、果胶，几乎全部都被丢弃。而这些成分对肠道蠕动、血糖控制和饱腹感至关重要。其次呢，糖分会隐形超标。例如，一个苹果含糖约10克，但榨成一杯果汁，可能需要3到4个苹果。糖分瞬间翻倍，且变成了游离糖，吸收更快，容易导致血糖波动、肥胖，甚至糖尿病风险上升。而且呢，榨汁后维生素 C 暴露在空气中，氧化流失率呢可以达到60%到80%，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因此呢，建议大家优先吃完整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为宜。果汁仅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补充，而且呢，应该控制总量，不超过150毫升每天。而且避免加糖，在儿童、糖尿病患者呢，更应该谨慎饮用果汁。
1: 现在网上啊特别火的超级食物，像蓝莓呀、奇亚籽啊、羽衣甘蓝这些备受追捧。不少人觉得天天吃这一类的超级食物啊，就能够防癌、抗老、延年益寿。高博士，这个说法可信吗？
0: 主持人，那近年来呢，我们也确实听到了像蓝莓呀、奇亚籽啊、羽衣甘蓝、姜黄等超级食物风靡了养生圈。那很多人认为多吃就能延年益寿、预防癌症，但是超级食物不等于万能药。

0: 些食物的养生功效呢，必须建立在整体饮食结构合理的基础上。若盲目依赖超级食物而忽视其他营养摄入，反而可能导致营养失衡。所以建议还是要均衡饮食。
1: 那像泡脚、艾灸、拔罐儿这些传统的理疗很受大家欢迎的，不少人都觉得天天做就可以祛湿排毒。高博士，这种做法可以吗？
0: 紫云，泡脚、艾灸、拔罐等传统疗法确实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的作用，但很多人误认为天天做等于养生，甚至呢把它们当做排毒万能法。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过度拔罐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感染；那艾灸不当呢，可能会灼伤皮肤，长期高温刺激反而引起炎症。泡脚水温过高或者是时间过长，可能会加重静脉曲张或者糖尿病足患者的病情，因此呢，建议这些疗法因人而异，适度使用，建议每周2到3次为宜。如果是特殊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皮肤破损者呢，应咨询医生后再进行。
1: 那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保健品呢，真的是五花八门。不少人都觉得吃点保健品就能够守护身体健康，补品呢总归对身体是没有坏处的。高博士，您说这种想法靠谱吗？
0: 确实有很多人认为补品总没坏处，尤其是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如蛋白粉、蜂胶、灵芝孢子粉等，不分青红皂白呢，就长期的服用。然而呢，每个人的营养需求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而异，过量补充可能导致营养失衡。对于营养均衡的健康成人，盲目补充蛋白粉会增加肝肾负担，某些保健品呢可能会含有未知的激素或者成分，干扰自身内分泌，甚至呢刺激潜在病灶。天然食物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包含膳食纤维、抗氧化物质等有益成分，这些是保健品无法完全替代的。补充剂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建议长期自行服用。
1: 高博士啊，您有没有听过现在的轻食特别的流行？很多呢，控制体重的朋友都把轻食当做减肥的利器。高博士，吃轻食就一定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吗？
0: 紫云，现在特别流行吃轻食，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去吃。那尽管轻食中的食物热量不高，但是其搭配的酱料可能是隐形的发胖杀手。那有一些酸奶酱啊、经典油醋汁、泰式酸辣汁的热量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呢，芝麻酱啊、千岛酱、沙拉酱、蜂蜜芥末酱的热量那就要翻倍甚至更多。那一份50克每毫升的芝麻酱的热量就约等于90千卡，一份50克的沙拉酱的热量呢，就约等于260千卡，那相当于吃了一碗大米饭。而且轻食不禁饿，忍不住加餐呢，可能会更催肥。如果想通过吃轻食控制摄入量，建议选择低热量的酱料，最好是不加酱料。
1: 哦，是这样。哎呀，那看起来我们在轻食这一块儿，一些酱料也是不能忽视的。
0: 对。
1: 不少的朋友啊，信奉天天健身，身体就好，还会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高博士，运动真的是练得越多就越好吗？
0: 那确实有一些人会认为运动越多越好，每天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比如马拉松、长距离游泳等。然而，过度运动会导致肌肉拉伤、关节磨损、免疫力下降，甚至呢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等严重疾病。因此，建议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科学规划健身计划和内容，做好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拉伸。
1: 网上呢经常流传身体要定期排毒，还有宿便呢、肠毒啊这类说法，不少人呢会去清肠断食，服用各类的排毒产品。哎，高博士，我们的身体真的需要专门去排毒吗？
0: 紫云，很多人相信宿便肠毒理论，频繁进行清肠断食，服用排毒产品。但事实是，人体本身就有很强大的排毒系统，比如我们的肝脏、肾脏、肠道。绝大多数排毒产品呢是商业概念，市面上的一些排毒产品，比如说排毒胶囊、排毒茶等，可能含有泻药成分，长期服用呢会导致肠道的功能紊乱、电解质失衡，甚至引发依赖性便秘。规律的均衡饮食和适度运动就是最好的排毒。
1: 没想到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养生方式，其实都存在误区呢。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建立正确的养生观念呢？
0: 好的，主持人。

0: 那科学养生其实并不复杂，核心在于回归常识和均衡。我给大家以下几点建议：首先，任何神奇的食物或者产品都值得警惕，世界上不存在能包治百病的超级食物或者神药。其次呢，均衡营养是基石，遵循膳食指南，确保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全面摄入。最后，要相信身体的智慧，人体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我们要做的呢，是为它提供均衡的燃料，而非强行干预。养生不是刻板的教条，应结合自身年龄、体质和活动量动态调整。同时呢，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良好心态和充足睡眠结合起来，才是健康的完整拼图。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高博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解答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可以吗？
0: 好的，紫云老师。
2: 好，第一位朋友南山南是这样提问的，他说：“博士好，我为了健康啊，坚持吃素好几年了，但是最近呢，总感觉很疲惫，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位听众您好，纯素食如果规划不科学呢，确实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缺乏。您感到疲惫，可能的原因包括优质蛋白摄入不足。植物蛋白呢，往往缺乏某些必需氨基酸，建议通过豆类、豆制品、坚果的多样化组合来弥补。第二个呢，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12。长期纯素呢，其实是必须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否则呢会导致贫血和神经系统的损害，引起疲劳。最后呢，也有可能呢是铁元素缺乏，而且的吸收率比较低，因为植物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远低于动物性的血红素铁。建议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类来促进铁吸收，必要时咨询医生。而且呢，还是建议您寻求营养师的帮助来制定一份均衡的素食计划。
2: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知足常乐的提问。他说：“高博士您好，我听说呀，酸性体质会导致疾病，而碱性食物能中和酸性，预防疾病，这是真的吗？”
0: 您好，这位听众。那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食物的酸碱性会影响人体的酸碱平衡。人体的酸碱平衡由肾脏和呼吸系统调节，与食物酸碱性无关。过分强调食物的酸碱性，可能会导致忽视食物的营养价值。例如，肉类、蛋类等酸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等营养素，是人体必须的。有一些碱性食物呢，比如水果、蔬菜，虽然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但也不能完全替代其他食物。
2: 谢谢高博士的细致讲解。我们抓紧时间，最后来回答辛德瑞拉的提问。她说：“博士好，紫云好，我最近上班呢都要点奶茶喝，选择无糖或者是代糖的，是否就比较健康了呢？”
0: 你好，这位听众。其实我也和你一样，有时候呢喝奶茶。那工作和生活的烦恼，有时确实也需要奶茶、蛋糕等来调剂一下。
2: 是的。
0: 但是呢，不建议你像这样天天喝，因为无糖奶茶的无糖呢，仅是指制作过程中不额外加糖。那奶茶基底可能是自带糖的。另外呢，无蔗糖并不等于无其他糖。那果糖啊、蜂蜜、乳糖、麦芽糖其实都算糖，只是名字不同。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甜味剂的添加。甜味剂呢，热量低，甜度高，似乎是蔗糖的完美替代。但是呢，过度饮用无糖的饮品，尤其是含人工甜味剂的饮料，也可能会导致代谢的紊乱、内分泌失调、食欲与体重失控等健康问题，甚至呢还会诱发心血管以及肾脏的健康风险。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学会欣赏茶的本味，还有水果的天然的清甜。你或许可能会发现，没有奶茶，生活也依旧是甘美的。
2: 是的，是的，高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的节目啊，不知不觉已经接近尾声了。来到我们最后的健康小贴士环节，请我们的高博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养生的心里话，好吗？
0: 好的，紫云。其实养生不是给生活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焦虑，减去不科学的陋习，回归到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和内心平和的本真状态。最智慧的养生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日常，而非轰轰烈烈的盲目跟

0: 分辨形形色色的养生误区，不再为伪养生缴纳智商税。咱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

0: 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十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她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她。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它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它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

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给我多尿点尿，给孩子治病。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然后呢，把一只饭碗放在猫的屁股下面，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紧接着就开始尿尿，尿了很多，有一两左右啊。我一看够用吧，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我把猫尿用一根很细的胶皮管子抽了一点，告诉那个小小子的家人说，让孩子的耳朵朝上。说完把猫尿一滴一滴滴到孩子的耳朵里，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爬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着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您忘了，老天爷没忘，他给您记着呢，早早晚晚给您找回来，回报总会回来，只是早晚的事儿。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

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但他

0: 小小宇宙。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接下来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两天啊，网友们可是吵翻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新闻的报道哈，在8月18号，有两个女孩呢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而旁边的一个没有座位的女乘客呢想坐这个空座，商量无果，找来了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说座位是他们的，你跟我说没有用。而这两天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而网友们的观点也是两极分化，一边呢支持购票者自主支配座位，而另一边呢质疑多购票占位属于公共资源的浪费。12306回应表示，购票者可自主决定是否让座。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应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的人支持女孩，既然买了票，当然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这是一种天然的朴素的常识，而且只有购票才能入座，这是基本的规矩。如果无人就可以随便坐，那么乘客是不是可以主张出售的这个一等座，没有那些没有卖出去的一等座或商务座也可以使用呢？而另外一边支持无座乘客的观点也很多，座位本来就是给人坐的，既然没上车，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坐呢？火车座位也是一种公共资源，那以后春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包车等等等等。网友们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先来看相关的规定。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运输旅客，旅客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载明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乘车。但是并没有规定旅客如果没坐车，座位可不可以另行处理。当然了，这种细节规定也很棘手，如果旅客没上车，铁路部门可以处理，那是不是要先退钱呢？所以规则留白也属正常，至少现阶段怕是没有办法简单的主张说没上车座位回收。针对这起事件呢，网友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不必道德绑架，规则之下还有人情在。还有一种呢是希望能够细化购票的细则，禁止利用多人身份囤票占位。我们先来聊第一种观点哈。这件事情从规则的层面来看呢，两个女孩当然没有违规的行为。按照12306工作人员的回复，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就都是属于购票者的范畴的，其他人想要使用座位的话需要征得本人的同意。也就是说，两个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当中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没有上车，所以呢就空出了一个座，那即便有一个空座，其他人要使用当然也需要征得购票者的同意才可以。至于大家普遍质疑的为什么两个人买了3张票，那就是因为第三个人没有上车，是否还有座位的使用权等等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规则层面也是比较明确的。根据12306网站提供的信息，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意乘车日期、同意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高铁、动物列车除外。那两个女孩完全是可以在亲朋好友同意的情况下把对方添加为乘车人，使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多购买了一张车票。至于乘客没有乘车，他的座位的使用权归属问题其实也早有说法。在2024年的时候，在一篇新闻报道当中引用了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0: 团宣传处相关负责人的解释称，只要乘客没有退票、改签等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属于乘客本人，乘客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这个座位。而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两个女孩在一列火车上对三个座位都有使用权，当然这是规则内允许的。
1: 夜还吹着风，
0: 在这件事情当中，无座的女乘客如果只买到了无座票，也就是我们说的站票，那么就需要面临全程无座的处境。列车员在双方商量无果的情况之下没有介入，其实呢是对规则的遵守。两个女孩的态度呢其实也很明确，列车员没有权利以调解的名义再去打扰他们，否则呢反而容易造成一种逼迫的情形。在规则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为就没有可以讨论的空间。一方面火车上有人站着，但是呢却空着座位放零食，确实从观感上来说呢好像不太好看，也让旁边看的人有点或多或少的不太舒服。这个时候权力的行使和人情就形成了一道张力，这也是这一起事件之所以引发争议的一个原因。毕竟规则之外还有人情，规则不可以强制的让步，但是呢大家的人心也期待一份换位的思考，可以理解。而对于两个女孩来说，如果愿意基于对陌生人的体谅把零食装进包里放在小桌板稍微的规制一下，腾出座位让站累的乘客坐一会儿，也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多一份人情的温度，当然就更好。规则呢是社会运行的基石，而人情温度呢让公共空间不至于变得冰冷和生硬。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车厢里人们能够以善意去对待彼此，这样的一个氛围也会让每个人都受益。当然了，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更多的人期待能够细化购票的规则，禁止利用多人的身份囤票占位。这场舆论的争议呢，当然暴露出了现行铁路票务规则的一些短板或者说是漏洞。支持女孩两个女孩的网友呢，道理非常的简单直白，车票是花钱合法购买的，乘客依法享有座位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绿皮车硬座舒适度有限，孩子多买一张空位放休息放东西，希望能够坐得宽松一些，这也是合理的出行选择。而面对别人的让座请求，购票人当然有权自主选择同意还是拒绝，旁人没有权利道德绑架，这也是遵守规则的正常权利。当然质疑的声音认为，火车座位呢是属于稀缺的公共交通资源，无座票和有座票的票价是一致的，乘客享受了同等的付费权益。按照实名制购票的规则，一证一车次只能购一票，两个乘客借助多人身份多购座位，让有效的座位空置闲置，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合理的占用。如果这样的行为被默许，那么就很容易引发一种效仿的乱象，部分有条件的旅客就会批量的购买多张车票，一人独占多个座位，或躺或卧休息，导致真正有需求的乘客一票难求，全程站立，严重的损害普通旅客的公平出行的权益。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矛盾并不是乘客不让座的这个道德的问题，而是铁路票务机制存在的一个漏洞。目前规则只约束了购票的资质，却没有管控车票售出后的闲置的问题。也就是说，车票一旦售出，哪怕座位全程空着，那么铁路部门也没有办法进行二次的调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供需的失衡。尤其是在一些寒暑季或者是这个春运期间出行的高峰时段，这种漏洞呢带来的不公可能就会被无限的放大。铁路出行的核心呢是公平普惠，既要保障购票乘客的合法权益，也要最大化的盘活公共资源，保证大众的出行权益。当然想要化解争议杜绝乱象，我们的铁路部门也需要有所作为，补齐制度的短板，优化票务的管理规则。是不是可以建立空置座位的回收机制，列车发车后呢对全程无人落座确认闲置的车票进行统一的回收，回收的座位呢就可以调配给那些没有座的旅客，同时呢按比例退还原购票乘客的票款，兼顾了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而与此同时呢，相关部门还需细化多人购票的使用规则， 明确地禁止利用多人身份批量的囤票、恶意占位的行为，从源头上杜绝公共资源被私占滥用的情况。可以说，规则的完善不是否定乘客的合法使用权，而是杜绝特权化、浪费化的不合理的现象。当然了，从更深一层看，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权力优先还是价值判断呢？所谓权力优先，就是既然已经获得权力，那么怎么样处置是由个人安排，做不做、放不放零食，其他人无从干预。而价值判断呢，就是这种处置是否符合价值的排序。权力优先只要认定事实即可，但是价值判断却需要反复的掂量，说如果应该让座，若是有老人或者未成年人在场，那么这位女乘客是不是也不该坐这个空位？如果多买一张票为了放零食，是不太能够让人接受的。那么如果是一位身体不适或者是腿脚不便的乘客，他多买一张票又是不是可以接受呢？这么一来，价值判断就会裂变出很多很多的层级和可能性，衍生出一长串争执不休的链条。当然，从铁路部门的回应来看呢，似乎更加认同的是权力优先。而在网络上之前还兴起了下铺能不能给别人让座的这个争论哈，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很多年轻人他买了下铺，自己带了一个帘子围上，而旁边的有一些乘客想在他的铺上坐一坐，他说不好意思，这个铺是我买的，我有权选择让你坐还是不让你坐。而12306的回应也表示，乘客在购买车票之后，相应的位置使用权限是购票乘客的。关于这件争论哈，收音机前的您怎么看呢？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

0: 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谢为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接着讨论火车的空位上堆放零食到底有没有错。这两天因为这个话题，网友们是吵得不可开交哈。我们先来看一看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哈。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不很简单吗？人家女生给零食买了票，又没占她的座，把道德绑架说成是互相体谅，不合适。还有一位朋友说，花钱买票具有座位的支配权，天经地义，一不违法，二不违规，没毛病。还有网友说，这种绿皮车的座位就是没有动车的坐着舒服，两个人想坐得舒服点，买三张票没有问题啊。当然还有问题，还有人说，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多余的票是谁买的，票的主人是否通过检票进站上车了，两个女孩用别人的身份证购票是合规的吗？还有朋友说，火车座本来就是给人坐的，现在怎么也能给零食买座呢？是不是很奇葩？如果这样，以后买火车票和坐火车会乱套的。还有网友说，火车高铁不是国家补贴的公共资源吗？我始终觉得借他人的身份证多买票，多多少少有点不合理。当然了，两个女孩有三张票，其中一个空座是他们故意而为之，还是一起同行的人没有上车？我想纠结这一点已经并没有意义。其实更多的争执像是极端的推演，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要么就成了包车占座，要么就把无票抢座当成是常态。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极端，两个女孩多一个座位放零食谈不上包车。而旁边的这个女乘客呢，怕是也谈不上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在日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妨遵从一种基本的逻辑，权力优先，极端情况再来加以权衡，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当事人协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旁边没坐的这个人他身体不舒服，他说能不能让我在这坐一下，那么两个女孩如果不让坐，可能更有点不合乎情理。但是他的身体健康，只是因为没有买上座位的票，他就要求女孩让座，当然这个也说不过去。其实这更加现实，也提供了一条清晰稳定的行为边界，又没有堵死特殊情况之下通融的可能。这不是用一种刚性的规则来裁定一切，而是承认现实生活本来就存在大量规则无法去到的灰色地带，让身处其中的人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判断、协商和让步。客观的来说，从规则上讲，这件事情没有争议的空间，女孩不让座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争议之所以如此之热烈，这也说明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就是行为的合规性并没有消解公众的复杂情绪。这场争论的本质不是让不让座的对错之争，而是权力规则和人情互助两种价值逻辑的一种碰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有网友说，人站着座位却空着放零食，观感上确实不太好，让人有点不舒服。当然这也是这件事情引发最大争议的原因。在规则之外还有人情在，把零食归置一下，让旁边的乘客坐一坐，这也并不难。也有网友提出，在运力紧张的时候把座位专门的放零食，好像显得有些冷漠。在铁路高峰时段运力本来就紧张，无座票有座票的定价也是完全相同，个人买断多余的公共交通资源，客观上确实也挤压了其他乘客潜在的休息空间。

0: 间。这种用成本换舒适的做法，难免会让长途站里的没有座的旅客感到不公。当然了，也有网友建议说，既然是没座的票，为什么价格还要和有座的票价一样呢？这一点是不是也能改一改呢？你比如说，没有座的这个乘客，他买的是相对便宜的这个站座，那么如果上车了发现有空座，他是不是能够补齐这个差价，从而名正言顺地获得他的座位呢？
1: 处处问题呢，你要不要做一只快乐的鸟鸟？
0: 而这个希望能够让座的这个大姐呢，她说互相体谅。互相体谅这句话对不对？大姐的这句话呢，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站着确实累，看到空座想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互相体谅用在这儿，问题是在于体谅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我们不能因为说他合法但是不够热情，就要求法律强制他热情。那样做的后果是每个人对座位的权利就会变得不确定，只能在双方友好沟通、相互体谅之下实行，不应该存在道德绑架。其实这个和我们坐地铁的时候是否给一些长者让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很多人说，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当然了，也有人指责这个列车员哈，他说了，这个是票，这个座是两个女孩的，你找我没用。真正的问题就在规则本身，列车员的处置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恰恰也是守住了凭票用座的核心的规则底线。他说的那句跟我说没用，就画了一条清晰的线，我可以调解，但是不能强制，权力在谁的手里谁说了算，这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因此呢，系统允许，规则没进，那就是合法的，但是合法呢，不等于说没有改进的空间。公共的空间文明不能够依赖单方面的退让来维系，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那个座不至于只放零食呢？也许我们的铁路管理方可以在运力调配、服务票务的这个规则上优化下更多的功夫。你比如说，在运力紧张的时候提供动态的调价的机制，允许在无座乘客付费升级，或者是给持票人一定的让渡的激励。这不是说让女孩让出权利，而是在尊重权利的前提之下寻找更优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我们再说回到那个空座，上面放着零食，旁边站着一个想坐的人，这个画面呢，确实好像有点刺眼，但是刺眼的不是女孩，是规则没有跟上需求。他们买了票，他们有权使用，他们没有义务成全别人对于善良的期待。这个大概就是公共空间里最真实的一个困境，每个人的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情也都不一样。规则之外的那一份情，从来都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不应该是道德绑架。其实也只有在一次次具体的协商、退让和坚持当中，人们才能够理解个人和他人、权利和公益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也更能够摸清共识性的规则。当然，这未必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比如说，女乘客没有得到她所期待的体谅，但是真正的善意终究要从自愿的基础上生发出来。作为旁观者，也只有放下极端的情绪推演的价值观撕扯，我们的公共文明才会获得自然生长的空间。

0: 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今天巧了，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都和坐火车、坐高铁有关。刚才呢，说到的是一场座位的争议，而接下来要说的是坐高铁之前要考试这件事儿。是的，您没听错，坐高铁前要考试，而且很多人都主动的参加。什么情况呢？原来呢，这是徐州东站的一个顺心雷锋服务站为候车的小旅客们精心准备的旅途试卷。试卷呢，不考拼音，不考计算，专门考高铁安全知识。如果考完了，还能够赢得专属的奖状和防蚊的贴纸。今年暑运以来呢，徐州东站亲子出游的客流持续的攀升，在候车大厅里啊，随处可以看到小旅客的身影。为了让候车的时光变得有趣又有意义，徐州东站顺心雷锋服务站为出行的小旅客们设计了一份特别的旅途试卷。这份试卷呢，不考课本的知识，而是聚焦了高铁乘车的安全，把安全科普转化成趣味闯关的游戏，让小旅客们在趣味答题当中学习出行的安全知识。小朋友们只要顺利地完成答题，闯关成功，就能收获双重的惊喜，专属的荣誉奖状，再加上定制儿童防蚊精油贴纸。而且呢，贴纸图案还对应了试卷上的考题答案，随身的知识点小帮手，帮孩子们巩固乘车的安全知识。贴在衣服上呢，还能够驱赶蚊虫，贴心的适配暑期出行的需求。很多陪孩子出行的家长啊，针对这个举措是连连称赞，说这种形式生动易懂，让孩子们自愿的愿意学习知识，很有意义，很有创意。而且眼下蚊子多，这个防蚊小礼品非常的实用。在徐州东站的候车厅里，很多的小朋友拿到试卷啊，就认真的埋头作答，完成之后呢，满心期待的等待着批改。拿到奖状和贴纸的孩子兴奋地举着自己的小奖品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展示，一份特别的试卷也为他们的高铁旅途赋予了满满的仪式感。今年的暑运期间，徐州东站始终是秉承一路顺心从这里开始的服务理念，推出了顺心助老、顺心助盲、顺心急救等等一系列的重点旅客的系列服务，以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这样的一个高铁的旅途试卷呀，解锁了铁路服务的新玩法。高铁推出答题闯关这样新奇的操作哈，本质呢是铁路科普的方式和便民服务理念的一个双重的升级。一直以来呢，我们的铁路出行宣教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场景的短板，那就是传统的科普是依赖广播的播报、静态的展板等等这些固定的形式，那么内容相对枯燥，形式相对固化，就很难吸引低龄段的旅客。而候车时段的孩子们是很容易嬉戏打闹的，这样呢，既扰乱了公共秩序，也让少儿出行规范普及流于形式，难以落地见效。这样的一些老旧的宣教模式早就已经适配不了实际的需求，或者说形同虚设。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徐州东站的旅途试卷的这样的一种创新探索，也为孩子们的出行宣教破局提供了全新的一种思路。车站呢，紧扣孩童的趣味化探索式的认知特点，把生硬的出行准则转化为答题闯关的互动形式。这种寓教于乐的模式成功的就调动起了孩子们的参与的积极性，也让他们从原来的被动的听讲变成了主动的学规范，在自主作答、独立思考的过程当中，掌握乘车的禁忌、文明礼仪和基础应急的常识，真正的实现学有所知、学有所悟。我想通过这个举措，会不会让高铁上的熊孩子少了一些呢？我相信一定会。原来我们都是教育孩子，你在高铁上你必须保持安静，而为什么要保持安静呢？也许在这份旅途试卷当中，孩子们能够找到原因，也就自发地知道该如何去做。这次活动的这个暖心的巧思呢，就体现在了细节的设计上。你看，专属的荣誉奖状为平凡的候车旅途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很多孩子完成之后啊，都非常的有成就感，收获满满。
而这个定制的防蚊精油贴纸更是兼具了实用性和教育性，贴纸的图案呢还对应了考题的答案，是孩子们随时可以巩固的安全知识的小教具，而且呢还能有效的驱蚊，精准的适配了暑期出行的刚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答题并不是说博眼球的单点的活动，而是徐州东站精细化便民服务的有效的延伸。这个车站呢依托顺心雷锋服务站，常态化的推出顺心助老、顺心助盲、顺心急救等等很多的专项服务，全方位的覆盖了老年、视障、应急救助等很多重点旅客的出行需求。而这一次面向少儿群体的创新的科普的形式，也精准地补齐了青少年旅客的服务空白，构建起了全年龄段多场景的精细化服务体系。确实哈，暑运期间出行的更多的是研学家庭、亲子游客、扎托。漫长的旅途当中，孩子的精力又非常的旺盛，在车厢的过道里奔跑、嬉笑、打闹，在所难免。过往的车辆这个处理车厢的喧闹的问题，常常会陷入一个两难，乘务员呢直白的劝导容易让家长陷入当众被指责的尴尬和窘迫，很容易引发矛盾。一味的放任不管呢，长途旅客、休息的上班族、备考的学生，他们的出行权益受到了损伤，积攒了一些负面情绪。一边呢是孩童的天性需要包容，一边是公共的秩序需要修护维护，刚性的约束非常容易激化对立，常规的劝导呢收效又甚微，而跳出的这种制止式管理的固有思维，用一张试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以趣味来引导替代生硬的说教，用孩子熟悉的学习任务约束的行为，尽显了服务的巧思。这份走红的试卷服务啊，并不是铁路标准化的服务流程，而是青年铁路职工自发的一个暖心的创意，也是根植于一场岗位的一个细致的观察。他们看到很多家长会利用旅途间隙辅导孩子完成暑假作业，就萌生了为未携带作业的孩子准备习题的想法。于是呢，他们自掏腰包打印了适配不同学龄段的试卷，搭配奖励的这个贴纸，来引导孩子们规范自己的言行。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呢，试卷可以平复他们的躁动，对于乖巧自律的孩子，贴纸就是文明出行的嘉奖。你看，没有呵斥，没有责骂，没有指责，温和的沟通就消解了所有的矛盾，既守住了车厢的公共秩序，保全了家长的体面，又给孩子们搭建了打发旅途时光的学习小场景，让车厢化作移动的研学小课堂。这张旅途试卷的出圈呀，也折射出了我们的铁路服务从标准化保障向精细化暖心的进阶的升级。长久以来，铁路服务迭代清晰可见，从列车的便民百宝箱，到母婴的哺乳空间，再到儿童游乐角，再到景区的旅游专列等等。铁路已经不再只聚焦行车的准点、出行的安全这些基础的保障，也开始聚焦不同人群的差异化的出行需求，用温度的细节打磨旅途的体验。相较于宏大的服务升级呢，这份旅途试卷可以说是一个微小的善意，但是却印证了一个道理，优质的公共服务不是靠强硬的管控，而是靠共情和巧思。确实，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一个举措都说，天哪，谁想出来的这个好办法实在是太棒了。相较于宏大的服务升级，这份试卷是一个微小的善意，但是印证了优质公共服务不是靠强硬的管控的，而铁路工作人员直面出行的痛点，主动的靠前，灵活施策，把很多旅客的烦心事、闹心事化解在萌芽的状态，让大家的出行旅途少一分焦躁，多一份温情。当然，热度之下，我们更要读懂这件事情背后的文明启示。高铁车厢是浓缩的公共社会，舒适的出行环境当然离不开运营方的贴心的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每一位旅客的共同的守护。乘务员的巧思是化解矛盾的润滑剂，而家长做好孩子们的行为引导也是文明的底线。成年旅客多一份对孩子天性的包容理解，三者相融，才能构筑和谐的乘车的氛围。一张试卷是有趣的应急良方，当然文明自觉才是长效的秩序的根基。暑运的大考既是对铁路运力保障的硬核考验，更是对公共服务精细化、人性化水平的全面的检视。
交通枢纽作为城市文明的一个流动的窗口，它不仅仅是人流集散的交通的节点，它还

0: 是潜移默化的公共教育的阵地。而徐州东站这样的一种安全科普的方式哈，应该说是用细微的服务创新破解了少儿出行宣教的长期的难题。小小的一张旅途试卷承载着铁路守护出行的初心，也彰显着交通服务的暖心。人流涌动的暑运图景当中，这样细致入微的便民创新也让我们的公共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有温度。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交通服务场景能够借鉴这样的创新思路，聚焦大家出行的细微的痛点，立足不同的群体的特点，打造多元化、趣味化、常态化的科普服务形式，让大家安全文明的出行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途都能够兼具平安保障和温情暖意。
1: 我永远在张开。
0: 好的，聊到这，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每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1: 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可？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 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21: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22: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21: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雷。
22: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率队参加，围绕自然资源厅业务的相关热点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今天的回音壁，我们将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
21: 是的，那么在第一回复环节，我们会对昨天在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大家咨询投诉的相关问题呢，快速办理答复情况进行回复。
22: 热点解析，我们会连线省自然资源厅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大家关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洱海山水工程、标准地改革等热点问题。
21: 好的，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7: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21: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上线单位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收到大家提出的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迅速和投诉人联系，当天调查了解，及时给予了答复。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详细的情况。
22: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徐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昭通微信的，村子里面有人在自己耕地里面填埋焚烧垃圾，我进行劝阻之后呢，还引发了矛盾，想咨询一下相关耕地保护的政策。关于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昭通市威信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锦明。
21: 你好，于局长。
23: 哎，你好，主持人。
21: 好的，就您了解到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答复。
23: 嗯，好的。经过与徐先生的沟通交流，了解到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村子里有人有偿接受城市建筑垃圾在自己的耕地里填埋焚烧的问题， 经我们核实，现场核实，确认徐先生反映地块面积约150平方米。我们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松局已经联合住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2月14日完成了土地的复垦。经市生态环境局、微信松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垃圾堆放点土壤开展指标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处土壤未受到污染，目前已种植两季农作物，前季种植的是玉米，已经收获，当前种植的是红薯，长势良好。二是关于咨询相关耕地保护政策的问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责，必须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印发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的相关通知要求，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以及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地建房等。三是关于举报人保护的问题，我们鼓励群众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的行为积极进行投诉举报，同时我们将严格执行相关举报保护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不会向无关人员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也不会支持任何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这是关于挖断徐先生家这个用水的问题，我们自然资源局会加强与扎西镇人民政府的沟通协调，确保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谢谢。
22: 嗯，好的。节目过后您有没有和徐先生保持联系啊？
23: 啊，保持联系的。
22: 嗯，好，刚才您说这个关于用水的这个问题啊，前面耕地的问题我们已经清楚了，用水的问题会接下来和继续和当地的镇政府保持联系。那现在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向？
23: 有解决的方向的。
22: 嗯，具体接下来怎么去解决，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解决他用水的问题呢？
23: 我们一周之内就给他处理好。
22: 哎，好嘞，好，接下来请于局长在线听一下，我们接下来把徐先生接进来。
0: 徐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好，你看刚刚呢，局长已经就你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说明和答复，您觉得怎么样？昨天他们确实是实地跟您联系过，并且到实地去看过了吗？
1: 他确实到实地看过了，但是他对我说的有些事儿我要反映一下，就是他说这个表面盖了一层土，然后上面种了点红薯，红薯长得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这就算整改到位了，就是对此我是有疑点的。
22: 嗯，就是这个，
1: 就是
22: 这是一个哈，您说。嗯，
1: 对，而且就是他说环保部门有出具过检测。
22: 嗯，
1: 但是他说检测都是合格的。
22: 嗯，
1: 那我现在对他环保部门这个检测存疑，那就是他的检测方法是什么？你的检测深度是多少？有没有实地的探测到底下的那个建筑垃圾的部分？还是你只是做表面那层土的检测？
22: 嗯，
1: 这是我存疑的。
0: 嗯，
2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还有就是他之前，关于就是。这个耕地，我举报这个事儿之后被报复的事儿之后，然后按理来说有些就是砍断水管啊，这些可能是涉及到治安的事件了。
0: 嗯，
1: 我请求这个执法人员将这个事儿啊移交给县的镇的派出所，或者是这个县扫黑办，啊，他说不归他管，所以。
22: 对，这个事儿
1: 是
22: 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自己报警和当地政府反映一下。好，我们说前面的这几件事儿哈。
0: 嗯，
22: 好，您是质疑这个就是说只是表面，是不是只是表面上看这个植物长得很好，我就来判定这个土壤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科学的检测数据哈？
0: 对，
22: 我们问一下于局长。
0: 局长您回一下刚才他的质疑。
23: 对，好，这个检测是我们跟我们县里边的生态环境分局然后沟通的，他们提供了当时第三方检测机构对46项指标的检测一个结果， 结果显示确实未收。

0: 的污染，但这个当事人存疑的话，我们可以协调生态分局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
1: 一个是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如果说当事人徐先生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接下来可以走什么样的途径呢？
0: 如果存在质疑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再一次进行检测，确保就是耕地确实不受到任何污染。
1: 好，徐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接下来请这个徐先生电话保持畅通，也请于局长继续和徐先生保持联系。那后续的情况我们会持续的跟踪报道。
3: 好，谢谢徐先生的参与，也感谢于局长的介绍。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3: 好，
1: 昨天肖女士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她说不动产权方面的一个问题，办理房产交易的时候，怎样才能实现房屋使用权和土地的使用权的两证合一？之前买过房子，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是不是长期有效的呢？
3: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不动产登记中心高级工程师王伟鹏。你好。
4: 哎，你好，
3: 王工程师。请您回复一下肖女士
4: 的
3: 问题。
4: 好的，那我这边就针对问题回复一下。肖女士的留言呢，这个信息量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下面呢，我从我们工作实践呢做一个解答，就是从2016年6月30日以前发放的房产证和土地证，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呢，它是长期有效的。那如果肖女士的房产后续发生了像买卖、赠与等情况，就可以到我们这个产权他房产所在地的登记中心去申请登记。那登记部门呢，当地的登记部门呢，通过比对数据查核有关的档案，查核有关的档案以后呢，会根据查核的情况来进行办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房产证和土地证上的权利人必须是同一个人。如果两证上权利人不同，就需要先进行其中一证的变更。只有在保证权利主体一致性的情况下呢，才可以进行两证合一的登记。那具体需要提交的材料呢，或者需要怎么办理呢，可以请肖女士到产权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咨询和办理就可以了。
3: 好，现在肖女士也在线，我们问一下，刚才因为您提到她留的信息不全，我们具体再问一下肖女士她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可以的。
3: 你好，肖女士。
5: 好的，
3: 那刚才王工程师介绍的信息您都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3: 那您是需要还要有哪些信息？因为刚才说您的信息留的不全，您具体是想咨询的是哪些方面？您的实际情况是哪些？
5: 其实是因为当期的话，因为有朋友他是才刚买的房子，然后我也有打算了嘛。然后所以说想了解一下，之前其实关于这部分的政策，就是西山区这边其实有发布过，但本身的话可能个人对这个了解，就是他的了解程度不是那么深嘛，所以说就想通过咱们这次咨询就来深刻的了解对于西山区这一片的话，因为我作为我要买房的客体来说，针对于后期我，因为我可能存在于贷款买房，就可能会存在后期的这个土地的使用权证和这个房产证合一这个事情，所以就要具体的详细了解。就我可能要等到我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直接获取，或者说后期的一个有效性的问题。
1: 那刚才王工程师介绍这个，您听下来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需要问的？
5: 暂时是没有了。
3: 好的，那王工程师哈。那像刚才肖女士的这种情况哈，她只是想提前了解信息，那么您对她有没有一些补充的温馨提示？
4: 补充介绍一下吧，就是因为在不动产登记这个制度改革以前，就是我们是分为房产证是和土地证，它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在发放，但是这两个发放的这个它的法律都是就是有效的，长期有效，只要你不变动它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就是说从2016年以后不动产登记改革以后，我们只要这个原来的产权这个只要发生变更，这个权属的变更，比如说转移啊，比如说变更啊，它就是说我们就会把原证原来的这个老的房产证和土地证都会回收，然后统一核发的都是新的不动产的这个两证合一的不动产证。所以以后就是没有在就以后只要在2016年以后发生登记的行为的，就不会再单独发放什么房产证或者是土地证，它都是不动产权证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
3: 肖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嗯，没有了，没有了。
3: 好的，好，谢谢你的参与，同时也感谢王工程师的介绍，谢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网友咨询说，云南省这个基本农田能建养殖场吗？好，另外还有一个网友也咨询说，我想。

0: 收听。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 好的，金色热线回音壁，我们继续为您解答问题。那刚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昨天节目当中有网友咨询，基本农田能建养殖场吗？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一级主任科员刘佳。您好，刘佳。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哈网友的这个问题。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纵观国家40多年来耕地保护历程，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概念到体系的深刻转变，特别是把最优质、最精华、生产能力最好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举措。土地管理法第35条、第37条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也明确，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面积。同时，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优化涉事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也明确规定了，种植和养殖设施用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进行非农建设，因此永久基本农田不得建养殖场。谢谢主持人。
3: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很清晰哈，把这个界限给画清楚了。
1: 嗯，
3: 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您来回答。
1: 是的，就是网友咨询，自己想在村子里养牛，申请设施农用地，有没有针对残疾人的场地优先安排或者是优惠的政策呢？请您接着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2025年12月，为了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做好设施农业用地保障，按照国家关于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国土变更、调查地类认定有关调整以及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要求，省自然资源厅牵头，商农业农村厅、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和优化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通知从5个方面、17条详细规定了设施农业用地保障的范围、用地选址和规模、备案流程、使用管理和监督巡查。通知印发从根本上解决了涉农的个人企业发展设施农业的后顾之忧，为全面支撑全省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对于饲料饲草种植和放牧散养用地，村庄用地范围内农户自行建设的零星畜禽养殖用地按原地类管理，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对于农户使用自有承包地发展设施农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按年度统一组织落实补充耕地责任，农民不需缴纳耕地占补平衡相关费用。对于工商企业等流转土地将耕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的，通过落实恢复耕地指标挂钩的方式落实补充耕地责任，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的费用。涉及其他的补助补贴问题呢，还需要向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进行具体的咨询。谢谢主持人。
3: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次感谢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一级主任科员刘佳的介绍。
1: 好的，稍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0: 主流视角，

0: 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来关注热点解析，我们将会连线自然资源厅相关的负责同志，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解析。
2: 昨天节目当中大家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云南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省自然资源厅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那么目前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1: 好，这个问题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四级调研员蔡杰。蔡调研员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目前的进展怎么样？
3: 好的好的。生态资源呢其实是支撑我们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宝贵财富。近年来呢，省自然资源厅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我们重点呢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先把让生态资源变成真金白银的这个规矩给立起来。我们对照国家的相关要求，结合我们云南的实际情况，专门出台了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工作通知。从怎么把资源底数摸清楚，怎么提升审批服务效率，怎么探索新的转化模式，这三个方面把整个的工作路径给理得明明白白，让各地呢干起来都有章可循。第二件事呢，就是把各地做得好的经验案例收集起来，让大家都能学着干。这三年来呢，我们一共印发了4批26个典型的案例，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抚仙湖的治理、元阳阿者科的生态旅游、西畴的石磨化治理，还有弥勒的土地加地热旅居模式这些案例。那么这4个案例呢还被国家选中了在全国推广，这些呢都是我们云南的好经验。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还在搞生态账的核算试点，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给生态环境算一个 GDP， 看看我们云南的好山好水到底值多少钱。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抚仙湖、绮麓湖还有西畴、绿春这2个县先试了起来，算清楚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目前呢，还把这个算法呢推广到了整个玉溪市，以后呢，这些核算出来的成果也会逐步用到实际发展中，让大家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态账。比如说以抚仙湖为例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3: 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是算到了它的非常多的一些具体的指标体系。这个呢非常可能比较专业。这个它是非常大的一个体系，它可能从空气、水，包括水里边的水生物，包括它周边的一些这个植被等等，这些我们是从整体的这个来算的。
1: 有一套很科学的体系，
3: 比较复杂。对对对，
1: 来算这个生态账。总之我们知道这个生态开始算这个账了，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刚才您也说了，
3: 对对对，
1: 未来会逐步的用到实际的发展当中。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运用？
3: 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运用呢运用到我们一些旅游，运用到我们的一些生态产品的一些实现，比如说我们的碳汇等等这些方面，然后真真正正助力到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还有生态那个就是生态资源变真金白银的这种的一个转化路径。
2: 这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的三件大好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3: 对对对，
2: 会怎么样去继续开展好这项工作？
3: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要继续坚持，既要保护好生态，又要让大家得到实惠的一个目标，继续挖掘推广我们更多云南本地的好经验、好做法，让更多的地方能跟着学、照着做，然后真真正正把我们云南的生态优势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实惠。
1: 好
2: 的，
1: 谢谢您。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就是标准地改革这个问题。标准地改革呢，能够提升产业用地的供给质量，助力园区经济的提质增效。那我们省目前在推进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上做了哪些工作？实际的效果怎么样？那接下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云南呢搞的这个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说白了，实际上呢是一项给企业拿地来减少包袱的一个好政策，是我们云南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办实事的一个重要创新。我们从2022年的时候开始搞试点，到现在3年多下来，这项改革呢已经在全省呢全面推开了，从刚开始定规矩，到现在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做到了目前的审计以上开发区的工业用地基本上都是按照标准地这个模式来供应的，实实在在呢帮企业省了不少钱，对企业发展帮了大忙。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标准地哈，标准地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模式，什么样的这个用地模式算是这个标准地呢？
3: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政府在前期把区域评估都做好，然后企业呢根据他的这个东西，他不用再去跑项目前期的区域评估等等这些，他可以直接来按照他的项目来进行那个招拍挂土地。
1: 嗯，
3: 那么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联合发改和工信等这些部门呢一起出台了好几份的文件，我们把这个标准地出让的规矩和后续监管的要求都定得明明白白的。我们2023年的时候呢，审计上开发区实际上只有27.62%的工业用地是按照标准地出让的，啊，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2024年的时候呢是涨到了68.93%，到了去年是达到了84.86%，截止了今年审计上开发区，截止今年的7月份，审计上开发区的标准地的出让比例呢，也是达到了82.9%，也可以说现在这个标准地的这个供应方式了，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主要供应方式。同时呢，我们原来的传统的拿地模式都是企业呢，它是去自己拿地，去自己跑区域评估，而且自己出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政府呢是在拿地之前统一做好这个区域评估，第一个是让企业少花钱，第二个是让企业少跑路。
1: 嗯，
3: 就是现在呢，我们全省89个省级以上的开发区呢，有84个都做了相关的区域评估，区域评估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3%，帮企业省了不少的前期投入。同时呢，很多地方，比如说安宁，比如说红河，他还出台了一些帮跑腿、店小二的服务，他同时推行多个评估一起办，所以的话就是企业办这个标准地的话，他就不需要反复跑，效率高多了。
2: 其他方面呢还有吗？
3: 对，我们现在呢同时呢还是为了避免后续的纠纷，我们在各地呢都建立了监管流程，把事前的一个标准定清楚，把事中的监管加强，然后在事后的话我们对着标准来进行一个验收，确保改革呢落到实处，也避免后续的纠纷出现。
2: 那您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前期呢其实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哈，虽然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那我们这个根据我们3年运行下来的这个做法，我们还有没有优化提升的空间呢？
3: 接下来呢我们是会继续完善我们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今年的话，我们是准备把我们的操作指引再给它修订成2.0版，然后不断的呢优化操作流程和发改呢生态环境住建这些部门呢一起来联动推行，多策合一，多政同发，让这些好政策呢落地，继续帮助企业降低办事成本，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更多的企业。
2: 好，谢
1: 谢
2: 您的介绍。
1: 好，我们再次感谢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4级调研员蔡杰的介绍。
2: 好，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热点。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被称作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数字底座，那么目前我省一张图建设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那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韩宏伟。你好，韩副局长。
4: 你好，主持人。
2: 好的，请您做个介绍。
4: 好的，下面我就做一个解答。所谓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底图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 那么一张图是怎么建起来，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三件事。第一是把数据装进去，第二是把门户搭起来，第三是把场景用起来。首先呢，要把我们国土上的山水草木这些情况，还有空间规划的情况都记录下来，然后把它装进一张图。那么在这张图上呢，就有了我们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的情况，也能清晰地看到全省的山区山线划定情况，哪里能建设，哪里需要保护，都一目了然。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呢？可以在这张图上先体检。第二呢，就是光有这些数据还不够，还要把数据流通起来。那么为了把数据流通起来呢，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是为数据修好高速公路。目前呢，我们国家省市县市级的电子政务外网呢已经全部贯通。同时呢，我们呢建立了一张图，云南的统一门户。这个呢，它就像一个大客厅，所有部门呢都在里边办事。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一张图最有用的地方呢，就是真真实实的为地方解决实际问题。今年呢，我们重点开展五大场景的建设。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联动审批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场景。首先呢，联动审批，以前如果一个项目同时涉及用林用草用地，那么就会涉及到多头审批、重复论证的难题。现在呢，一个窗口接见，一次交材料，多个环节同步走，审批时间就大幅缩短，一站式就把事情办完了。目前这项改革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再说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目前省市县三级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12370个村庄规划以及重点区域的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都放在一张图里了。想在哪里搞建设，只要在图上点一下，就知道这块地能不能用，能干什么用。我们还上线了一张图的公众版，老百姓自己也可以查永久基本农田在哪里，生态保护红线在哪里，城镇开发边界在哪里，一目了然。那么通过一张图呢，就把分散的数据变成了能办事的活地图，让这个政府的服务呢更高效，让企业落地更省心，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让一张图真正用起来好用管用。
2: 嗯，好的，您刚才说到老百姓自己就能查哈，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查呢？怎么查？
4: 可以直接这个登录我们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的官方网站，里边就可以有一个链接，点了以后就可以查询。我们也这个通过公众号呢进行过这个公开，
2: 就是他只要输入自己想要了解的地块就行，是吗？
4: 哎，对的，可以这个根据定位了解周边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画范围线。画了范围线以后呢，我们就会给出这块地里边是些什么内容，是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或者城镇开发边界。
2: 这样老百姓自己心里也有个底，是吧？
4: 对，就包括老百姓要建房啊，包括老百姓自己的土地是个什么情况，就可以自己掌握。
2: 好的。
1: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说到数据的时候要建立一个一张图云南的统一门户，这个呢像一个大客厅一样，所有部门都可以在里面办事儿。那未来可以哪些事儿可以在这里办呢？可以就和现在比起来，它未来这个建成了以后，它能实现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呢？
4: 现在的话就是，首先呢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这个网络是叫做这个业务内网，就是只有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同志可以在这里边办事儿。另外呢，就是这个每一级的，比如说省级和县级和市级和国家，它是相互看不到的。那么这个建起来呢，网络通了以后呢，第一呢是我们这从国家省市县呢它都是连通的。比如说县里边它报一个用地报批，那么它原来的话它报到省里边，它就不知道这个项目的进展怎么样。大家就处于一个盲区。现在呢，我就能随时看到是什么情况。那么省里边也能看到县里边他这件事办事的效率怎么样。企业把这个项目报进来，在县里边是经过了多长时间。这个是一个上下贯通，就是省市县国家都能看到。第二个呢，就是部门联通。部门联通呢，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我们现在全省用的统一的电子政务外网， 那么比如说相关部门，比如发改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他也可以在这里边看到这个工作的进展。
1: 嗯，
4: 另外呢，咱们这个很多项目的选址呢，很多企业包括部门最头疼的就是说我想用一块地，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等到我到了报批，我各种材料都准备好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是基本农田，或者是生态红线不能用。我们目前呢就把这些数据全部放在一起，企业可以进去自己查，提前了解他的项目能不能建，或者是这块地能建什么项目，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提高了审批效率，也方便了企业，提高了我们整个优化了我们的宜昌环境。
2: 嗯，好的，好，谢谢韩副局长的介绍。嗯，
1: 谢
2: 谢，
1: 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洱海，实现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洱海山水工程究竟交出了一个怎样的沉甸甸的生态答卷？这场治理实践又是如何通过系统治理、全民共治，探寻高原湖泊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之路的？
2: 好，现在就这个热点问题，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李琴。你好，李工程师。
5: 您好，主持人。
2: 好的，请您回应一下大家关注的热点。
5: 嗯，好的。我们这个洱海山水工程呢，是从2022年获得国家批准以来，我们省州县各级都是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的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上，那么一直是坚持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一个保护和系统的治理。我们整个工程呢，是于今年的6月全面地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
2: 嗯，
5: 那么根据我们整个工程的治理完了以后呢，洱海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的面积达到了66.5万余亩，然后湿地的修复面积有2万余亩，林地的提质改造面积呢将近了4万亩，以及我们土地综合整治的面积有17.8万余亩。那么经过连续2年的监测，洱海湖心的断面2类水质呢是持续达标，水质评价是优，那么整个期间没有发生过规模化的一个藻类水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水路统筹上下联动的这样一个洱海的生态防护体系呢是逐步成型了，流域的整个生态的承载能力呢是持续的提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监测和评估，工程实施以后呢，一共是修复了我们流域内水生植被面积6700余亩。那么曾经我们很难看到的一些土著鱼类、水鸟种群的数量呢，都在稳步的回升。根据我们监测，其中这个鱼类的丰富度新增了6种，冬季水鸟的生态类群总数从原来的49种增加到了57种，物种数上升了16.32%，那么个体总数增加呢也是有将近8.6万只。其中一些濒危的一些鸟类，比如说彩黄啊、青头浅鸭呀，也是频频的在我们洱海流域内现身，很多游客都有拍摄到。
1: 嗯，
5: 然后原生的这种水生植物海菜花的分布范围也从原来的湖心逐步扩展到了一些近岸的水域，湖心的这个海菜花种群恢复了375亩。在实现水生态保护和水质净化功能的同时呢，它是拓展了这个当地群众的这个绿色征收的渠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工程，它既修复了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的生态机理，其实又带动了这个生态治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以及绿色就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推动这个我们整个治理成果，其实就是像现在很提倡的生态价值、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的一个转化。其实大家去到洱海都可以发现，无论是海菜花的这个种植面积，还是我们洱海生态廊道接待游客的数量，再或是我们流域内这种乡村旅游以及不少当地群众，他们都是从生态保护的一个观察者，现在已经转变为了这个参与者。 还转变为了生态红利的获得者。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洱海的这个桑水工程，其实是为我们全国高原湖泊流域的系统化治理、可持续的发展，是提供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实践经验。
2: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菜花哈，现在很多朋友去到这个大理，去到洱海，特别喜欢拍的这个美景之一呢，就是漂浮在盛开在这个湖面的海菜花哈，非常的美啊。但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这个就像您介绍到的，这个海菜花啊，它就是水质检测的标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它确实要达到一定这个水生态环境特别好，它才会开放，是吗？
5: 对对，它对水质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
2: 嗯，所以这是我们治理洱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的一种体现哈。
5: 对，
2: 嗯，好，那再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您主要是从这个山水这方面做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其他方面还有没有所突破呢？
5: 其实我们洱海工程实施了以后呀，它取得的成果其实是多样化的，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具体的生态方面的，其实我们洱海的社会影响力也非常的大。比如说通过洱海桑水工程，那么其实我们当地建立了洱海保护日，发布了洱海指数，举办了洱海论坛，我想通过这些当地的这些作为，其实都是大大的拓展了我们洱海保护的这样一个社会影响力。这个是我们在工程实施之余我们发现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就是我们认为很好的一种社会影响力的产出。
2: 嗯，也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高原湖泊治理方面的确是走出了探索出了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路子来。
5: 是的，非常有特色。
2: 那其他方面还有补充介绍的吗？
5: 其他方面，其实我们洱海桑水工程除了我们就是这么明显的生态效益哈，以及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社会效益，其实我们在经济效益方面也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依托洱海桑水工程，那么就是说我们洱海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越发的好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评估，我们也发现原来就是我们的游客在洱海停留的时间大概是1.76天，那么现在依托我们这个桑水工程建设了以后，它的生态环境越发好了，那么整个游客在洱海停留的时间大概到了2.3天、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统计。
2: 这个自然美景的确是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游客的心哈，我们也希望能更多的人通过这个洱海的变化，能够不只是来旅游旅居，能够更好的爱上这个地方哈。好，谢谢您的介绍。
1: 好，非常感谢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李琴的介绍。
2: 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热点。为了统筹好建设项目保障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科学高效规范做好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那么省自然资源厅是怎么开展这项工作的？好，现在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伟。你好，张伟。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哎，好的好的，能听到我说的话吗？
2: 啊，好，您接着说。
1: 很清楚。
6: 哎，好的好的。矿产压覆呢，简单说就是把我们地面修的公路、建筑、工厂等设施，把地下的矿给压住了，导致不能开采。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就是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珍贵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矿产资源。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对压覆矿产资源审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统筹资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照国家的要求，我们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优化审批权限，我们将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备案权限进行了分类分级。省级就是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跨州市的建设项目和压覆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审批和备案，州市呢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建设项目压覆， 非战略性矿产资源或未压付矿产资源的备案。建设项目的审批时限呢，有法定的20个工作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通过简政放权，实现了我们审批效率与服务质效的双提升，更好地保障了我们项目用地。第二个呢，是强化数字支撑啊。刚刚我们那个韩局长也介绍了一张图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建设项目呢，也把这个相关的矿产资源数据落在了我们一张图的一个子图上啊，把建设建立了压付矿产资源的查询系统啊，并在我们厅门户网站上线运行。这样一来呢，那个我们建设项目方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先行查询我们矿产资源的压付情况啊，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服务效能。第三个呢，是我们开展了特定区域的评估。自2020年以来，我们组织各州市对全省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区域进行了重要矿产资源的评估，主动掌握摸清这类工程建设项目的矿产资源情况。对已开展建设项目压付矿产区域评估工作的单独选址项目，不再办理查询及压付管理审批手续，提升了我们项目落地的速度。第四个是今年以来，我们完善这个联动审批，将压付审批和项目用地报批解绑。具体来说，就是用地报批时，不再审查压付重要矿产资源相关的内容。如果项目用地存在压付矿权和矿产资源的情形，我们会在批复用地时明确告知建设项目方，要按照矿产资源法及新修订的10条例等有关规定，做好压付审批的工作衔接，同时告知压付矿产资源的相关矿种、权利人等信息，为相关当事人协商沟通提供便利。后续呢，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继续贯彻落实好我们建设项目压付矿产资源审批，既保护我们的矿产资源，也让我们的项目用地更省心、更放心啊，实现我们用地快速落地、快速开展。主持人就这样。
2: 好，谢谢。好，我们也期待着哈，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一张图，同时在我们这个压付矿产资源审批工作当中，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哈。
1: 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回音壁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好，在这里呢，还是为您做一个预告，在下周周四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我们的金丝热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再会。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 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么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腾冲机场跑道延长及附属设施扩建工程飞行程序实地验证试飞工作圆满完成。本次试飞由昆明航空波音737-800执行试飞任务，顺利完成全部验证科目。云南省气象台今天3:10继续发布雷电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云南省部分州市雷电天气持续，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有雷击风险，需注意安全。15/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今年以来，中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前7个月进口同比增长22%，出口增长14%，进口增速高出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包括71名参赛选手，选手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据伊朗媒体22号夜间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云南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制造业、低空经济、算力产业等全场景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要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重要工作就是推动数字服务与各个行业实现全链条、全场景的深度融合。走进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公司的蓝莓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栽培架映入眼帘，近1700亩的蓝莓全部采用无土机制栽培，现代化管理体系实现了灌溉、施肥、闭环管理。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即可远程操控施肥设备，系统还能自动监测运行状态。除此之外，基地的实时气候数据、作物生长细微变化、管道系统运行参数等关键信息均可一键直达手机或电脑终端，实现对蓝莓生长全周期的全方位实时掌控。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商贸有限公司西庄基地经理刘小欢：
2: 现代化管理体系确保蓝莓始终处于最佳保鲜环境，能在48小时内抵达全国主要城市。目前我们的蓝莓年产量可达1660吨，去年实现了销售收入超1亿元。
1: 数字服务的运用节约了人力，提升了品质，增加了效益。截至2025年底，红河州蓝莓种植面积超150,000亩，年产量突破170,000吨，设施化率高达95%以上，已成长为百亿级高原特色支柱产业。云南数字服务除了运用在农业上，还在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甚至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在曲靖，南网超高压公司借助数字技术推动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策略精益化、分析智能化、系统专业化，全力打造无人机加应用示范区，有效地节约人工成本。在麒麟区，当地依托智慧指挥平台远程操作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山林、集镇开展立体化巡检，精准排查各类治理隐患，基层巡查效率提升50%以上。今年5月，曲靖的本土企业联合通信单位打造平台加通信加保障一体化服务模式，构建产用互促、空域赋能的低空经济发展新场景。曲靖经开区低空经济专班办公室副主任杨涛：
3: 持续拓展低空加政务加应急加生态加民生等多元化应用场景，完善低空服务体系，让低空经济成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蓝色新引擎。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云南的算力需求逐步增长。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作为云南唯一的智算产业集聚区，聚焦算力、数据、算法三大核心要素，同步建设数据标注示范区、人工智能应用先导区、数字出海先行区，重点培育电子信息、云服务、国际数据服务等细分产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华为、浪潮等链主企业，建成8个大数据中心。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思义：
4: 基于云南地理位置优势，中心将立足云南，辐射两亚，提供人工智能全要素服务，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增长极，加强企业对市场精准洞察，提高本地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近年来，云南依托绿电充沛、通信时延低的优势，算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抓住国家算力网建设拓展试点的机遇，坚持算电网协同，一体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不断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算力合作，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外数、内算、外用等模式，更好推进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钟晨晨：
5: 牢牢抓住政策窗口期，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做强算力基础设施，让绿色算力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今年上半年，德宏州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省。德宏州立足产业发展现阶段情况，精准布局，强链补链，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蓄力前行。
1: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瑞丽延边产业园朗顿制衣的整烫区，我身边的这一件件成衣便是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今年上半年，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4%，持续6个月领跑全省。
1: 今年以来，德宏持续强化产业链招商，纺织、成衣、代工产业快速集聚，成为工业增长主力。全州现有规上纺织服装企业78户，带动就业5.8万人，实现产值27.01亿元，同比增长84.84%，拉动全州规上工业增长21.43%。服装产量达8439.62万件，增长31.8%。云南朗顿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礼超：
6: 我们订单非常充足，生产呢也是很稳定的，园区内企业呢也越来越多，产业集聚的氛围呢越来越好，政府的服务、用工的保障都很到位，我们有信心持续稳定扩能。
1: 纺织产业势头正劲，装备制造同样捷报频传。就在今年4月，总投资2.5亿元的肯博科技摩托车制造项目正式落户中缅农商产业园加工区并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涵盖整车生产、产品研发、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为德宏装备制造注入全新动能。肯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家雷：
7: 选择落地网钉是我们基于瑞丽延边开放优势和跨境市场布局做出的决策，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物流通道，我们可以快速地响应东南亚、中亚的新兴市场。
1: 龙头项目落地开工，口岸出口增势同样强劲。今年前5个月，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 8.3

4万辆，同比增长14倍，货值2.4亿元，同比增长18倍。德宏制造的摩托车正加速驶向东南亚市场。在德宏州工业亮眼的增速成绩单背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考题。

0: 偏短、本地配套不完善的现实挑战。工业增长主要依赖新增深规企业拉动，整体产业仍处于急剧扩量的起步阶段，如何破局进阶成为摆在眼前的核心命题。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文慧：
1: 现阶段我们重点招引成衣企业，目的就是先做大终端产能，做大体量，做足市场需求，以海量生产订单反向引流布料、辅料等配套企业落地，循序渐进补齐产业链，最终实现纺织产业全链条闭环发展。同时我们强抓沿边开放机遇，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RCEP 等叠加政策优势，支持沿链不链关键环节项目落地，持续降低企业生产和用工成本。
0: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2: 德宏的工业增速确实很快，截至今年八月，仅沿边产业园区入驻的企业总数就达到了1934家，但产业链短、业态单一是目前绕不开的问题。德宏的选择是先扩量、再补链、再开放，从规模集聚走向全链发展。这条路虽然很长，但方向很清晰。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近期在新型抗抑郁药物靶点发掘上取得了原创性的成果，国际期刊《植物药学》发表了相关研究。
1: 抑郁症是席卷全球的高发精神疾病，但现有临床药物对超过三成的病患无效。临床上亟待研发作用于新靶点、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治疗药物。此前，医学界已证实慢性炎症与抑郁发病高度关联，解题的钥匙或许藏在中国西南的群山之中。云南，中国民族医药的宝库，世代居住在此的纳西族白族先民，早已将一味深山草本写入了民间医药体系，它就是青阳参。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2: 青阳参的话是云南的一个传统民族药，又可以治疗脑部的疾病，又可以抗炎，所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青阳参是否能够抗抑郁。
1: 如何寻找到青阳参当中的活性成分，并且明确它的作用靶点？来自昆明理工大学徐天瑞、向成教授团队完成了一次从民间草药到现代新药的科学验证。团队锁定青阳参核心活性成分青阳参皂苷 T，系统解析药理功效，从果蝇到斑马鱼再到小鼠，实验反复验证，青阳参皂苷 T 能够显著改善炎症诱导的实验动物的抑郁相关行为，多通路协同缓解抑郁症状。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3: 我们把一只老鼠扔到一个烧杯里面，如果是一个抑郁的老鼠，它可能有个两分钟或者一分钟它就放弃了，就不继续游泳了。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这药物给这个抑郁老鼠吃了以后，它游泳的时间又有两分钟变成五分钟，我们就可以非常客观地证明青阳参皂苷就有抗抑郁的功效。
1: 如果说验证药效是关键一步，那锁定靶点就是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团队在数百种 G 蛋白偶联受体中精准筛选锁定核心靶点 EP4， 青阳参皂苷 T 可与 EP4 直接结合。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2: 在小鼠上把这个 EP4 受体敲出了以后，那么这样的效果消失，就证明青阳参皂苷 T 的确是通过 EP4 来治疗抑郁。
1: 深山藏本草，科研起新生，这项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的原创成果首次在体内证明 EP4 是青阳参皂苷 T 抗抑郁作用靶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抗炎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为开发基于抗炎机制的抑郁症药物提供了一条本土化解题路径，挖掘了区域特色民族药用资源价值。云南千年民族医药的经验正在启示着治疗时代病痛的路径。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

0: 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1: 因为氢氧砷类似一个僵尸药材，还没有被非常有效的开发。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药，我们就可以带活一个产业，也为云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贡献。

0: 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用好清凉气候、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将游客流量转化为发展动力。
1: 暑期的宝山腾冲，日均气温不过22摄氏度，气候清凉与地热温泉的双重体验让游客扎堆前来。民宿经营者李恩旭：
2: 最近的话客流量比较大，我们这的客源的话也都是基本都是满房的。
1: 腾冲各景区适时整合多种资源，针对暑期学生游客集中情况，打造出多款中小学生研学产品，推出了小小徐霞客等主题研学活动。小小徐霞客研学团队领队杨勇：
3: 腾冲这边的像大滚锅，然后呢像国殇墓园，然后火山，这些都是结合小朋友们的学习和知识成长。
1: 游客：
4: 历史不应该只停留在课本上，我带孩子来参观这个滇西纪念馆，我希望他好好学习，振兴中华。
1: 腾冲和顺古镇也是亲子游的主要目的地，家长带着孩子泛舟湿地，体验古法造纸，打卡百年乡村图书馆，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腾冲日均接待游客已接近8万人次。在地处乌蒙高原的昭通鲁甸，来自川渝等地的房车沿湖而筑，乡村果园吸引着八方来客前来体验鲜果采摘。非遗活动现场，游客们可以向老手艺人学习竹编技艺，制作丝窝糖，收获此趟旅行的独特体验。游客徐培红：
5: 在鲁甸过夏天特别充实，像参加了一个天然的兴趣班，吃玩学都齐了。
1: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热闹鲜活的傣家赶摆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切身感受傣乡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还可以亲手制作竹筒茶、豪啰嗦、菠萝饭、包烧肉等。勐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海：
6: 把傣家传统技艺融入日常旅游，看得见民俗，品得到傣味，学得会传统手艺。
1: 跳出单一量化造景模式，普洱茶马古城将夜游升级为沉浸式夜演，创新推出光影叙事、实景马帮演绎、茶马 NPC 互动等特色内容，常态化开展篝火打跳、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从观光变为民族文化的参与者。临沧沧源的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创新性打造雨中游翁丁特色旅游项目，游客还可以品尝最地道的佤族风味佳肴。游客
7: 吃一下我们当地的像这个鸡汤，感受到这种原汁原味的独特的菜品。
1: 在曲靖罗平，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省份1000多名摩托车爱好者参与，驰骋在青山秀水中体验机车运动的独特魅力。
0: 近日，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在香格里拉市隆重开幕。
1: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多元共融秘境相约为主题，创新采用8月3天精品盛典、全年4季常态活动模式，8月21号至23号集中呈现主场盛典，特色活动延伸至8月和9月，国庆及秋冬季活动持续至年底，实现4季游景、全年可游。活动从精品文化展演、红色基因传承、特色 IP 赋能、全域产业联动4个维度发力，通过举办秘境迪庆多彩流芳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开展大地情深全国群众文艺巡演，进行公路文旅专题研讨，联动318国道、219国道沿线州市开展公路旅游宣介交流，打造松茸美食季、特色消费场景等，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分享文旅产业发展成果。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8: 以节促游，以节促建，把节会效应转化为长效的产品，做强四季旅游，破解淡季旺季的一些瓶颈，深化跨区域及 OTA 的平台合作，持续讲好香格里拉的故事，让世界的香格里拉进一步走向全

0: 国享誉世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6: 为了24小时，大理西部、宝山东部、临沧西部、普洱北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7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4: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清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

0: 谢谢。
1: 好，再
0: 见啊。
2: 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13期。听众朋友，现如今呢，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都希望做到未病先防，日常呢也格外的关注饮食作息与生活习惯。可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上各式各样的养生秘诀层出不穷，不少说法听上去有理有据，实际上却缺少了科学依据，甚至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些伪养生习惯呢，小到白白耗费时间金钱，大到加重身体负担，耽误疾病治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带大家识破披着养生外衣的各类健康陷阱，帮大家揭开养生迷雾，用科学守护自身健康。名医档案。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镇雄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云南省星巅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任职。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科学的辨别真伪养生。
4: 高博士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五花八门的养生说法随处可见。就拿我身边来说呢，不少的长辈坚信呢，晨起喝淡盐水可以通便，喝粥呢能够养胃，还觉得肉汤的营养精华全部融在了汤里。想请您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些广为流传的做法真的有益于身体健康吗？
5: 子云，确实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特别迷信可以依靠汤汤水水来养生，但这其中也有误区，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首先，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喝杯蜂蜜水或者淡盐水，觉得能排毒润肠，但蜂蜜中 70% 以上都是糖分，空腹饮用会刺激胃酸分泌，长期下来呢可能会增加血糖的负担。而高血压人群呢更要注意，淡盐水会让血压在清晨这个关键时段呢骤升，反而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建议呢晨起后可饮用20到40度的白开水唤醒身体，一次喝200到300毫升就足够了。这种温度的水呢不会刺激胃，还能够快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促进血液循环。
4: 哦，是这样的，那早上喝温水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认为，胃不舒服的时候喝白粥就可以，您觉得合理吗？
5: 胃不舒服喝白粥也是一个常见误区。白粥营养单一，主要成分是淀粉，升糖指数高，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大。此外，胃功能还有个用进废退的一个特点，长期吃易消化的食物，胃的消化能力就会退化，越来越弱。真正养胃的正确做法是粗细搭配，煮粥时可以加小米、燕麦、山药等食材，增加膳食纤维和营养，同时一定要搭配蛋白质，比如鸡蛋、鱼肉，避免呢营养的失衡。
4: 我们还常常听到生病了之后调理呢可以多炖汤，而且还觉得汤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5: 那汤是很多人心中的滋补佳品，而且认为汤要慢慢熬，熬得越浓营养越高。但是汤的营养和煲汤的时间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汤只要煲一会儿呢就已经有纤维了。而且有研究发现，汤熬的时间越长，其中的核苷酸含量也越来越高，那引起痛风的嘌呤呢就是核苷酸代谢的最终产物，炖的时间越长，诱发痛风的风险是增加的。真正的营养呢，比如优质蛋白、铁、锌等矿物质，绝大部分呢还是保留在了肉里。
4: 老一辈呢偏爱各类的汤水养生，而随着生活条件不断的改善呢，不少商家也不断的打造出了新的养生概念。

0: 当代的年轻人常常被有机、无糖、低脂、碱性、天然这一类的标签包围着。市场上啊，冠以土特产、生态名号的畜禽肉类的售价更高。想听听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1: 就像您说的那样，当代人呢，生活在物质资源极为丰富的时代。一方面，产业化、流水线式的生产使人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更多的商品，享受更多的服务。那另一方面呢，收入的增加、对自身健康的注重，又使人们追求原生态、纯天然、健康的食品。同时呢，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不可避免的要为某些事物付智商税，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一味否决或者是全盘接受，还是应该理智的去看待每一个事物，培养正确的消费观，不盲目跟风，科学养生。
0: 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呢，都觉得鲜榨果汁健康又便捷，认为喝果汁呢就等于吃了水果，还宣称可以排毒养颜。高博士，您说这种说法靠谱吗？
1: 现在很多人认为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既能补充维生素又能排毒养颜，但事实是喝果汁呢不等于吃水果。在榨汁过程中呢，水果中的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说纤维素啊、果胶，几乎全部都被丢弃，而这些成分对肠道蠕动、血糖控制和饱腹感至关重要。其次呢，糖分会隐形超标，例如一个苹果含糖约10克，但榨成一杯果汁可能需要3到4个苹果，糖分瞬间翻倍，且变成了游离糖，吸收更快，容易导致血糖波动、肥胖，甚至糖尿病风险上升。而且呢，榨汁后维生素 C 暴露在空气中，氧化流失率呢可以达到60%到80%，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因此呢，建议大家优先吃完整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为宜。果汁仅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补充，而且呢，应该控制总量，不超过150毫升每天，而且避免加糖。在儿童、糖尿病患者呢，更应该谨慎饮用果汁。
0: 现在网上啊特别火的超级食物，像蓝莓啊、奇亚籽啊、羽衣甘蓝这些备受追捧。不少人觉得天天吃这类的超级食物啊，就能够防癌抗老、延年益寿。高博士，这个说法可信吗？
1: 主持人，那近年来呢，我们也确实听到了像蓝莓啊、奇亚籽啊、羽衣甘蓝、姜黄等超级食物风靡了养生圈。那很多人认为多吃就能延年益寿、预防癌症，但是超级食物不等于万能药。这些食物的养生功效呢，必须建立在整体饮食结构合理的基础上。若盲目依赖超级食物而忽视其他营养摄入，反而可能导致营养失衡。所以建议还是要均衡饮食。
0: 那像泡脚、艾灸、拔罐这些传统的理疗很受大家欢迎的，不少人都觉得天天做就可以祛湿排毒。高博士，这种做法可以吗？
1: 紫云，泡脚、艾灸、拔罐等传统疗法确实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的作用，但很多人误认为天天做等于养生，甚至呢把它们当作排毒万能法。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过度拔罐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感染，那艾灸不当呢可能会灼伤皮肤，长期高温刺激反而引起炎症。泡脚水温过高或者是时间过长，可能会加重静脉曲张或者糖尿病足患者的病情。因此呢，建议这些疗法应因人而异，适度使用，建议每周2到3次为宜。如果是特殊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皮肤破损者呢，应咨询医生后再进行。
0: 那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保健品呢，真的是五花八门，不少人都觉得吃点保健品就能够守护身体健康，补品呢总归对身体是没有坏处的。高博士，您说这种想法靠谱吗？
1: 确实有很多人认为补品总没坏处，尤其是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如蛋白粉、蜂胶、灵芝孢子粉等，不分青红皂白呢就长期的服用。然而呢，每个人的营养需求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而异，过量补充可能导致营养失衡。对于营养均衡的健康成人，盲目补充蛋白粉会增加肝肾负担，某些保健品呢可能会含有未知的激素或者成分，干扰自身内分泌，甚至呢刺激潜在 害病灶。天然食物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包含膳食纤维、抗氧化物质等有益成分，这些是保健品无法完全替代的。补充剂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建议长期自行服用。
0: 高博士啊，您有没有听过现在的轻食特别的流行？很多呢控制体重的朋友都把轻食当作减肥的利器。高博士，吃轻食就一定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吗？
1: 子云，现在特别流行吃轻食，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去吃。那尽管轻食中的食物热量不高，但是其搭配的酱料可能是隐形的发胖杀手。那有一些酸奶酱啊、经典油醋汁、泰式酸辣汁的热量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呢，芝麻酱啊、千岛酱、沙拉酱、蜂蜜芥末酱的热量那就要翻倍甚至更多。那一份50克每毫升的芝麻酱的热量就约等于90千卡，一份50克的沙拉酱的热量呢，就约等于260千卡，那相当于吃了一碗大米饭。而且轻食不禁饿，忍不住加餐呢，可能会更催肥。如果想通过吃轻食控制摄入量，建议选择低热量的酱料，最好是不加酱料。
0: 哦，是这样。哎呀，那看起来我们在轻食这一块，一些酱料也是不能忽视的。
1: 对，
0: 不少的朋友啊，信奉天天健身，身体就好。还会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高博士，运动真的是练得越多就越好吗？
1: 那确实有一些人会认为运动越多越好，每天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比如马拉松、长距离游泳等。然而过度运动会导致肌肉拉伤、关节磨损、免疫力下降，甚至呢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等严重疾病。因此建议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科学规划健身计划和内容，做好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拉伸。
0: 网上呢经常流传身体要定期排毒，还有宿便呢、肠毒啊这类说法。不少人呢会去清肠断食，服用各类的排毒产品。哎，高博士，我们的身体真的需要专门去排毒吗？
1: 子云，很多人相信宿便肠毒理论，频繁进行清肠断食，服用排毒产品。但事实是，人体本身就有很强大的排毒系统，比如我们的肝脏、肾脏、肠道。绝大多数排毒产品呢是商业概念，市面上的一些排毒产品，比如说排毒胶囊、排毒茶等，可能含有泻药成分，长期服用呢会导致肠道的功能紊乱、电解质失衡，甚至引发依赖性便秘。规律的均衡饮食和适度运动就是最好的排毒。
0: 哦，没想到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养生方式其实都存在误区呢。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建立正确的养生观念呢？
1: 好的，主持人。那科学养生其实并不复杂，核心在于回归常识和均衡。我给大家以下几点建议。首先，任何神奇的食物或者产品都值得警惕，世界上不存在能包治百病的超级食物或者神药。其次呢，均衡营养是基石，遵循膳食指南，确保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全面摄入。最后，要相信身体的智慧，人体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我们要做的呢，是为它提供均衡的燃料，而非强行干预。养生不是刻板的教条，应结合自身年龄、体质和活动量动态调整。同时呢，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良好心态和充足睡眠结合起来，才是健康的完整拼图。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养生重在养心，更要学会辨别养生真伪，别让错误的养生方式好心办坏事，别被各类误区悄悄损耗我们的健康。本期健康生活，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盘点那些看似养生实则伤身的养生误区。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专家带我们掌握科学的养生方法。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点半首播，周四上午9点半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 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高博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解答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可以。

0: 好的，子云老师。
1: 好，第一位朋友南山南是这样提问的，他说：“博士好，我为了健康啊，坚持吃素好几年了，但是最近呢，总感觉很疲惫，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位听众您好，纯素食如果规划不科学呢，确实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缺乏。您感到疲惫，可能的原因包括优质蛋白摄入不足。植物蛋白呢，往往缺乏某些必需氨基酸，建议通过豆类、豆制品、坚果的多样化组合来弥补。第二个呢，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12。长期纯素呢，其实是必须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否则呢会导致贫血和神经系统的损害，引起疲劳。最后呢，也有可能呢是铁元素缺乏，而且的吸收率比较低，因为植物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远低于动物性的血红素铁，建议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类来促进铁吸收，必要时咨询医生。而且呢，还是建议您寻求营养师的帮助来制定一份均衡的素食计划。
1: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知足常乐的提问。他说：“高博士您好，我听说呀，酸性体质会导致疾病，而碱性食物能中和酸性，预防疾病，这是真的吗？”
0: 您好，这位听众。那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食物的酸碱性会影响人体的酸碱平衡。人体的酸碱平衡由肾脏和呼吸系统调节，与食物酸碱性无关。过分强调食物的酸碱性可能会导致忽视食物的营养价值。例如，肉类、蛋类等酸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等营养素，是人体必须的。有一些碱性食物呢，比如水果、蔬菜，虽然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但也不能完全替代其他食物。
1: 谢谢高博士的细致讲解。我们抓紧时间，最后来回答辛德瑞拉的提问。他说：“博士好，子云好，我最近上班呢都要点奶茶喝，选择无糖或者是代糖的，是否就比较健康了呢？”
0: 你好，这位听众。其实我也和你一样，有时候呢喝奶茶。那工作和生活的烦恼，有时确实也需要奶茶、蛋糕等来调剂一下。
1: 是的。
0: 但是呢，不建议你像这样天天喝，因为无糖奶茶的无糖呢，仅是指制作过程中不额外加糖。那奶茶基底可能是自带糖的。另外呢，无蔗糖并不等于无其他糖。那果糖啊、蜂蜜、乳糖、麦芽糖其实都算糖，只是名字不同。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甜味剂的添加。甜味剂呢，热量低，甜度高，似乎是蔗糖的完美替代。但是呢，过度饮用无糖的饮品，尤其是含人工甜味剂的饮料，也可能会导致代谢的紊乱、内分泌失调、食欲与体重失控等健康问题，甚至呢还会诱发心血管以及肾脏的健康风险。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学会欣赏茶的本味，还有水果的天然的清甜。你或许可能会发现，没有奶茶，生活也依旧是甘美的。
1: 是的，是的，高博士说的非常好。我们的节目啊，不知不觉已经接近尾声了。来到我们最后的健康小贴士环节，请我们的高博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养生的心里话，好吗？
0: 好的，子云。其实养生不是给生活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焦虑，减去不科学的陋习，回归到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和内心平和的本真状态。最智慧的养生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日常，而非轰轰烈烈的盲目跟风。
1: 听众朋友，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擦亮双眼，分辨形形色色的养生误区，不再为伪养生缴纳智商税。在养生的这条路上啊，科学才是最靠谱的指路明灯。非常感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带来的精彩科普。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红艳教授，和大家聊聊强迫症不是被强迫。欢迎大家继续关注8月26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86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天同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8: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八月份可以说是咱们云南的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云南的平均温度只有22摄氏度，可以说在八月份咱们云南也是实至名归的暑期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知道除了云南火一样的热情，咱们云南的火把节也是独具特色的魅力的，可以说这个火把节东方派对也点燃了暑期旅游的一个热度。那今天呢，咱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咱们云南的浪漫，之后会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生活在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份浪漫。八月份，云南的平均气温呢是有22摄氏度，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咱们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就是火把节。火把节这份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可以说是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情。来，我们了解一下。
2: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翠，
3: 但是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2: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4: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2: 山东游客张宇斌，
5: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2: 重庆游客蒲永玲，
6: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2: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7: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8: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2: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 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9: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2: 四川游客蔡玲
10: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2: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11: 我们连续三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吃这个小肉串。
0: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就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的建议。来，咱们了解一下。
12: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13: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0: 近日，云南省首笔排污权挂钩贷款落地，为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金融新路径。这就标志着我省排污权和信贷利率联动机制正激励落地见效，为全省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金融深度融合打造了标杆示范。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紧扣“15五”发展规划以及年度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银企对接协作，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精准滴灌，一笔笔信贷资金直达河套林地、生产车间和项目工地，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来了解一下。
14: 在漾江镇麦地村，村民杨一平的百亩核桃长势喜人。每到核桃收购季，流动资金缺口常常困扰着他。依托普惠金融政策，漾濞农商行及时送上信贷支持。
15: 我想我们有时候收核桃收购紧张啊，我有那个就做哈生意点呗，我就付那些工钱，这些帮助是比较大的了。
14: 大理漾濞核桃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当地核桃精深加工龙头企业，也曾在技术改造、原料收购阶段遭遇资金瓶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对接，协调农商行投放700余万元贷款，化解企业燃眉之急。大理漾濞核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应全：
16: 得到这笔流动资金贷款呢，使我们企业能够正常的生产经营，物资采购、核桃收购及时能够把货款支付，同时呢，员工工资、社保按时发放。
14: 立足中国核桃之乡资源禀赋，漾濞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推出幸福核桃贷、幸福林下种养贷、贡菜贷等专属信贷。截至六月末，全县3家银行机构累计投放林下养殖、采集产业贷款2.05亿元，核桃产业相关贷款5.36亿元。漾濞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龙继勇：
17: 将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把信贷支持和联农带农紧密结合，与广大农户和小微企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作乡村振兴这一条板凳，助力擦亮漾濞核桃金字招牌。
14: 在赋能特色农业之外，漾濞把金融保障延伸至绿色能源和重点项目。针对段山基地、构皮、淮安光伏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政银企协同发力，农行漾濞县支行及时贷款授信3.64亿元，保障设备采购、工程施工有序推进。华能澜沧江漾濞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徐策立：
18: 银行贷款一方面能充足资金保障、材料储备、 设备采购、员工薪酬以及施工款项的发放，平稳应对市场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支撑企业布局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生产效益与市场竞争力。
14: 截至六月末，漾濞县各银行机构累计为35个重点项目提供贷款18.42亿元，其中今年1至6月新增支持19个项目，投放贷款2.25亿元，金融资源加速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有力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依托夏季平均气温20度的清凉气候和生态资源禀赋，今年的避暑季，昭通市就成功的跻身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榜单。那么，荣膺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最凉快的小城榜首。另外，根据统计，继2025年到昭通旅居42.78万人，数量居全省第四之后，2024年的1到7月份，旅居昭通人数已经达到了26.2万人。磅礴乌蒙大美昭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旅居乐园。目前，红河州开远市水稻陆续进入到了灌浆结实的一个关键时期，田间管理直接就关系到了秋粮的产量和品质。开远市坚持精细化管理，联动农户自主管护和农技下沉服务，全力的护航水稻稳产丰产。
19: 在乐白街道凯甸村连片稻田里，村民张学忠趁晴好天气一早下田，除草、清沟、巡查工序细致。开远市乐白街道凯甸村村民张学忠：
20: 雨季比较多，一碰太阳一碰雨呢，我们湿度也比较大，我们就是把坑住的门口本啊，这雷声呢比较严重，病虫害有时间还会爆发起。
19: 针对发病稻株，张学忠采取疏沟降湿、对症施药等措施防治。种粮多年的他认为，后期管护容不得松懈，精细打理是丰收的基础。张学忠：
20: 这后期管理的好，就籽粒比较饱满，产量也达得到标准，今年可能达得到600厘米左右的麦。
19: 田间地头里，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高温高湿易发的稻飞虱、稻瘟病等，普及绿色防控与科学用药。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人员罗俊：
21: 目前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稳长势、防病虫、除灌浆。我们根治不同，你地块的苗群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19: 开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农技下沉常态机制，分片包保巡回指导，覆盖。

0: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成。
1: 在小鼠上把这个 EP4 受体敲出了以后，那么这样的效果消失，就证明氰氨砷皂苷 T 的确是通过 EP4 来治疗抑郁。
0: 深山藏本草，科研起新生。这项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的原创成果，首次在体内证明 EP4 是氰氧砷皂苷 T 抗抑郁作用靶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抗炎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为开发基于抗炎机制的抑郁症药物提供了一条本土化解题路径，挖掘了区域特色民族药用资源价值。云南千年民族医药的经验正在启示着治疗时代病痛的路径。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天瑞。
2: 因为氰氧砷类似一个僵尸药材，还没有被非常有效的开发。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药，我们就可以带活一个产业，也为云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贡献。
3: 暑期旅游旺季，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用好清凉气候、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将游客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
4: 暑期的宝山腾冲日均气温不过22摄氏度，气候清凉与地热温泉的双重体验让游客扎堆前来。民宿经营者李恩旭：
5: 最近的话客流量比较大，我们这的客源的话也都是基本都是满房的。
4: 腾冲各景区适时整合多种资源，针对暑期学生游客集中情况，打造出多款中小学生研学产品，推出了小小徐霞客等主题研学活动。小小徐霞客研学团队领队杨勇：
6: 腾冲这边的像大滚锅，然后呢像国殇墓园和火山，这些都是结合小朋友们的学习和知识成长。
4: 游客：
7: 历史不应该只停留在课本上，我带孩子来参观这个滇西纪念馆，我希望他好好学习，振兴中华。
4: 腾冲和顺古镇也是亲子游的主要目的地，家长带着孩子泛舟湿地，体验古法造纸，打卡百年乡村图书馆，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腾冲日均接待游客已接近8万人次。在地处乌蒙高原的昭通鲁甸，来自川渝等地的房车沿湖而筑，乡村果园吸引着八方来客前来体验鲜果采摘。非遗活动现场，游客们可以向老手艺人学习竹编技艺，制作丝窝糖，收获此趟旅行的独特体验。游客徐培红：
8: 在鲁甸过夏天特别充实，像参加了一个天然的兴趣班，吃玩学都齐了。
4: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热闹鲜活的傣家赶摆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切身感受傣乡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还可以亲手制作竹筒茶、蚝啰嗦、菠萝饭、包烧肉等。勐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海：
9: 把傣家传统技艺融入日常旅游，看得见民俗，品得到傣味，学得会传统手艺。
4: 跳出单一量化造景模式，普洱茶马古城将夜游升级为沉浸式夜演，创新推出光影叙事、实景马帮演绎、茶马 NPC 互动等特色内容，常态化开展篝火打跳、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从观光变为民族文化的参与者。临沧沧源的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创新性打造雨中游翁丁特色旅游项目，游客还可以品尝最地道的佤族风味佳肴。游客
10: 吃一下我们当地的像这个鸡汤，感受到这种原汁原味的独特的菜品。
4: 在曲靖罗平，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省份1000多名摩托车爱好者参与，驰骋在青山秀水中体验机车运动的独特魅力。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

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全部参加64个项目的比赛，覆盖制造、交通、通信、建筑、创意服务6大领域。届时，预计将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今天发布消息，8月22号8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以拉府、陶公府多个县区接连发生治安事件，共发生案件51起，造成2人受伤。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要做好安全防范。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好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昭通、楚雄西部、大理东部、丽江东部、宝山、德宏、临沧南部、普洱、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文山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文山北部、红河东北部、曲靖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8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

0: 再次演出你我。
1: 再见。
2: 提醒大家，任何的难题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3: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

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八达古茶山已拥有鹤松大黑山1800年野生茶树王而驰名，位于勐海县境内南端。两乡为哈尼、布朗、拉祜少数民族聚居山乡，八达古茶山拥有野生茶树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园。野生茶树群落分布在古树参天、藤蔓攀附、物种丰富的鹤松大黑山原始森林之中，为大理茶种。著名的1800年野生型茶树王就生长在这个群落里。野生型古茶树群落有6000亩，同一山区还分布有3451亩栽培型茶园资源。鹤松大黑山海拔1760至2000米，属于季风常绿阔叶林，土地面积5平方公里，现已划为自然保护区。大理茶树树基部围起来最大2.5米，大理茶小苗树高80厘米以下随处可见。野生茶树王位于大黑山中间的缓坡带密林之中，海拔1910米。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分布在风景林中，土壤为黄壤，茶园中生长的树木较密，遮阴度较高的风景林中，古茶树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位于勐海城西58公里，八达茶山有野生茶树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园两大资源。1961年，在八达大黑山发现一株高达50余米的巨大茶树八达茶树王，树龄1700多年，成为八达茶区特殊资源景观。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巴达山位于勐海县南端，与缅甸接壤，属于山区乡，拥有野生茶树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00多年的野生型茶王树，更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株野生茶树。经数据统计，巴达山为西双版纳州古茶树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赫松大黑山原始森林就有原始古茶树群落6000多亩，再加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以及茶树最为喜爱的土壤黄棕壤和黄壤，再加上全年降水量丰富，造就了一个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的优越自然环境。巴达山普洱茶属乔木大叶种，鲜叶的叶片呈现椭圆形，叶面隆起，叶质软，叶色黄绿，干茶条索墨绿油亮，干茶香气特殊，让人一闻便印象深刻。冲泡之后，汤色橘黄透亮，富有晶莹感，入口微苦涩，类似布朗山茶区的那种感觉，不过茶质较为薄水，没有那种茶气十足和霸气的感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茶汤的汤质柔顺细腻，入口后到咽下，茶汤香气充斥口腔，有梅子香、蜜香等，令人愉悦。而到了第三泡之后，汤质的柔顺细腻感越发明显，带着微微的收敛，饮后舌面出现的清凉感让人难忘。说到巴达山，那么不得不提樟郎老寨了。巴达山古茶园最多的就是樟郎，作为西双版纳最大的布朗族寨子，不仅是产茶量丰富，而且文化历史底蕴让很多人迷恋，再加上风景优美，亦是一个值得一观的旅行景点。樟郎的普洱茶以大气稳重著称，汤质细腻饱满，水性柔厚温润，苦重色轻，回甘不算快，却后劲十足，令人回味无穷。隐藏在深山之间的巴达山并没有因此而名声不显，作为新六大茶山之一，出茶品质之优得到市场的认可，目前市场上有着许多的知名茶企在做巴达山的产品，比如大益、老同志和八角亭等等，价格上并不算高，不过品质却上乘，属于性价比高的好茶。而在新六大茶山之中，南桥茶山虽然名声不显，但是它应该是最具有田园风光的一座茶山。南桥茶山位于勐遮，也被称为勐遮古茶山。在傣语中，勐遮意为湖水浸泡过的干坝。可以想象，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波光粼粼，景象万千。在1927年时，这里曾设立县城，当时被称为五福县，后来又改名为南桥县。这也是南桥古茶山得名的缘故。不过在1958年的时候，南桥县就与勐海县合并，并设勐遮区了。勐遮是勐海县境内最大的坪坝，坝中是万顷优质的稻田，而坪坝四周和坝中低矮的山丘上，则是连片种植达万亩的新式茶园。这里的最高海拔有2147米，最低海拔则在1172米，海拔相对高差有975米，年均气温18.4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约1200毫米，雾日约100天，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并且土地资源丰富，主要有赤红壤和红壤，具有良好的茶叶生长条件。勐遮的茶叶栽培及加工历史悠久，从70年代开始就大面积发展茶叶，但直到80年代才开始规模连片发展。
而这些成片的新式茶园则主要分布于素有西双版纳第一平坝的坝子上，坝中随风起舞的万顷稻田与四周以及坝子里低矮山丘上的茶园相映成趣，一派天然的样子。南桥茶山的茶树乔木不多，主要以灌木为主，茶叶的口感苦涩，微有回甘，生津一般，汤色深黄，香气显花蜜香，与六大茶山其他的茶叶相比显得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据史料记载，清雍正的时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曾在普洱设置普洱府治，而在勐海、勐遮、义乌、倚邦等茶山设置钱粮茶务军公司，专管粮食茶叶交易，因此可见当时南桥茶山的重要性。

0: 《红楼梦》中卢雪庵中，宝琴与湘云为了煮出好茶，他们把冰都已烧废，而温酒的火却懒得去烧，于是就有了这句烹茶冰渐沸，煮酒夜难烧。好茶自有好茶的妙处，什么样的茶味算是刚刚好呢？从浓变淡，从甜变苦，从顺变滑，或者其他滋味。很多时候同样的茶却喝出不同的味道，我们明白茶还是一样的，变的只是人的心情而已。据作者第一影子观察，每一个爱喝茶的人都有一份从容不迫，在长期喝茶的过程中，已经能让自己遇到大事安定心神，不焦躁，这便是修行。无论喝高低贵贱的茶，在烧炭煮水，耐心等待，投茶注水，再到出汤，都是有步骤的，每一个环节需要去适应。在长期的过程中，便懂得循序渐进，因缘际会。就像作者第一影子说的，愿你在一杯酒中看到昔日繁华，在茶中看到失去的光阴，愿此后的一杯茶都能成为你毕生的一杯光阴，一杯温暖，一杯欢喜，一杯绵长回忆。
1: 大家好，我是建飞。李清照曾经写诗，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春沙，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家。终日向人多云集，暮惜花。那时古人都知道，一杯茶能让人看到人生浮沉，不同的茶会泡出不同的口味，溢出不同的香味。人生无法拒绝苦涩，但也不需要太多的执着。很多时候很喜欢一个人喝茶，没有别人，在书房里安静地泡上一壶古树茶，无论是白雪茫茫的寒冬，或是透着凉意的深秋，都是一盏热气腾腾的好茶，带着自身的故事，快速抵达内心。盈盈一盏茶是自由的，笃定的，美好的。我和作者第一影子一样，喜欢茶。您呢？我是建飞，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在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下，澜沧江两岸自古就遍布茶山茶园，古今六大茶山共同构成了一段承前启后辉映云南茶叶的历史，也引得无数茶人悠然神往，感慨万千。如果说对前者昔日盛况的追忆中多了几分怅然，那么后者今日生机勃勃的发展面貌更让人满怀憧憬。茶和人生一样，总会起起伏伏的时候，一杯好茶因每天的心情泡法皆会有所不同，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

0: 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啊，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
8: 用你的方式分享，
7: 用你的方式战斗，
8: 用你的方式热爱，
7: 用你的方式梦想，
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7: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送上一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如果一个男人足够的爱你，你的地位、金钱、外界的一切标签都会土崩瓦解，带着尊重，带着宠溺，带着保护的决心。世界上被认为最强悍的那个人，或许在他的心里也是一个离开他怎么活下去的小女人。听到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迪莫周继续用好的音乐感染你，来听萧敬腾《海鱼恋》。

首经典的老歌通常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比方说那年夏天的一个拥抱，毕业时节的一封家书，人在职场的身不由己，相爱容易相处难的感情危机等等，一路走来喜忧参半，但愿你都是最坚强的那一个人。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轻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一旦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气肆意弥漫，让人想起了和姐妹淘们聊着天、喝着咖啡的下午时光。过年了，放假了，有时间和姐妹淘来聚聚了。

任何事物只要让你心情沉重，让你对自己有着不好的感觉，阻碍你的前行，可以把它丢掉。任何的事物如果只是占有空间，对你的人生毫无正面的贡献，可以把它丢弃。任何的事物要丢还是要留，你得花很长的时间去权衡利弊，或是烦恼不知所措的，那就把它丢掉吧。非常这首老歌，那女孩对我说。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什么世界。

我们都在喧哗里沉默过，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我们都曾经软弱想要放弃过，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最后我们一点点蜕变了，在生命中守护一道光，寂寞之光。那漫人生路，我们要学会独自成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孤独中变得强大。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李瑞莲。

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五十岁的时候怀念三十岁的生日又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接下来分享一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生活是彩色的，五彩斑斓，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生活迷惑了双眼，看不清前面的路，也看不到未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怀念起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的生活，尽管说它单调，它乏味，但它是那样的真实。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焦麦琪。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啊，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继续来听到半羊的一曲相思。

梁静茹，她唱着平凡人的爱情，唱尽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从邂逅唱到表白，唱到甜蜜，唱到约定，唱到背叛，唱到分手，唱到心酸和回忆。她用清灵剔透的声音，给那些懂爱的人一遍遍地唱着情歌。末了，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梁静茹。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继续来听到文文的幸福，来自于小柯。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一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继续来送上这首《如果不爱你》，来自于张学友。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一起来听江美琪《只有分离》。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0: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继续来听到这首《爱是永恒》，来自于李克勤。
1: 有翅膀有中，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怎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陵墓之旅，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继续来分享一首《完美情人》，来自于何润东。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接下来分享周慧所带来的《给从前》。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来听到这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来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现在时间3:44。继续来分享张柏芝所带来的几分之几。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等你爱我》。

有的时候某种感觉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这是我们非常在乎的，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有的时候你并没有呢知道它的前景，所以呢你会呢想要尽力去抑制它。你觉得你跟这个人可能之间有一些暧昧，但是你不能确定说他是不是一个呢对方也有的情绪。哎，这样呢好像爱情的情绪我们都会用暧昧这个词来归统。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青苹果乐园。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来听到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那现在时间是4:15。我们今天听到的正是杨宗纬和张碧晨一起来合作这首《凉凉》。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有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
1: 继续来分享心语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过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而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制，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接下来送上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于张学友。

0: 那现在时间是4:44。
1: 总是能够在林俊杰的歌里面找到非常多的感动，比如说他说：“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继续来分享叮当所带来的倒不如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真的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敢泪眼哭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

0: 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4: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3: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5: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3: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6: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9: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8: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0: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1: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8: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2: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

0: 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0: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9: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

0: 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2: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售

0: 过环节战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

0: 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2: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5: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怒江州兰平县以小车间走出共富路，探索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的兰平路径。
1: 暑期游客走进云南特色村寨，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宝山市推动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应用，为咖啡产业装上数字大脑。
1: 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200多名政产学研金代表参会，签约金额超75亿元。
0: 临沧耿马发现距今约4220年史前岩画，为早期人群与技术流动提供罕见例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云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返贫增收入谋振兴，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机能饭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近日，记者走进兰平县，记录下车间里妈妈们的笑脸与忙碌，探寻这条政策赋能

0: 服务暖心的共赴路径。
1: 蓝屏融媒记者张小梅。
2: 这里是蓝屏县永昌服饰4500平方米的车间，裁剪、缝纫、熨烫、打包，各道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这里，来自5个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的171位宝妈是绝对主力。这个被搬迁群众叫做“妈妈工厂”的地方，究竟是如何用小车间为大家铺就一条共赴路的呢？答案就在几步之隔的儿童活动室里。
1: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何雄丽，
3: 以前为了带孩子没出去打工，现在有了这个妈妈岗，送完娃娃走十几分钟就到村街上班，一个月能挣3000多，孩子还有老师辅导作业。
1: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建华，
4: 从一开始我就奔着一个念头，让咱们的搬迁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学一门技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推行弹性工时加按间计酬，几点来几点走，全看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钱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多，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妈妈岗背后是一系列政策赋能。2021年引进永昌服饰后，蓝屏县盘活闲置资产，在永昌社区试点3年免租、2年减半的租金优惠，建立专班助企服务机制，企业创新推出3+5阶梯薪酬体系，也就是前3月阶梯保底，后5月稳岗补贴，并累计开展28期培训，覆盖709人次，让零基础群众也能安心学技、踏实上。2025年，永昌服饰成为怒江州首家归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872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3100万元以上，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业。蓝屏融媒记者张小梅。
2: 中午11:50，车间里的缝纫机身渐渐停了下来。在这家妈妈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5: 员工餐在菜品还有分量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6: 够分的，一荤一素还有一汤，够吃的，我挺满意的。我们
5: 孩子也可以免费一起吃，
6: 免费吃的。
1: 一顿免费午餐看似小事，却让妈妈员工有了归属感。企业把后勤保障做到心坎上，员工把车间当成第二个家。从送完孩子就上班到带上孩子就吃饭，妈妈工厂的温度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从永昌社区起步，永昌服饰推行县城总部加乡镇分厂布局，复制推广成熟模式，多点落地乡镇帮扶车间，带动社区业态集聚，构建起共建共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2025年11月，兔鹅乡永福安置社区分厂落地，吸纳就业89人。2026年7月，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投产，带动社区56人务工，建设期间还通过以工代赈带动60多人就近增收。蓝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春芳，
7: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是简单的给岗位，而是建生态。政府出政策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出岗位负责培训上岗，群众出劳力实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技能培训从车间延伸到乡镇，让更多搬迁群众从等靠要变为比着干，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的致富。
0: 云广短评。
8: 从小车间到归上企业，从单点样板到全域布局，蓝屏用一根针线探索出资产盘活、招商稳企、就近就业、民生托底、治理增效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蓝屏路径。模式可推广可复制，为全省各地做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0: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
9: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

0: 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1: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0: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2: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0: 在楚雄大窑的紫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3: 今天很开心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0: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艺：
4: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0: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5: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往往在展示给大家，同时记住乡村旅游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0: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
7: 暑运期间，昆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21条国内快线日均10班以上，长水机场航班起降量同比提升4%，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2%。昆明长水机场旅客董女士：
8: 感觉整个机场还是非常有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心，也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障碍，非常好。
7: 省内各个机场同样热力十足，丽江机场、大理机场单日旅客量分别超4万和2万人次，多家州市机场多项运营指标刷新通航历史记录。7月1号至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杜瑶：
9: 激励各航司增投运力，优化直飞机型，同时持续推出航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激活暑期的航空旅游市场。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全省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下了暑运历史新高。
7: 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推出覆盖研学、亲子、避暑、康养的差异化航旅产品，上线学生、中老年专属特惠机票，旅客凭登机牌即可享受全省景区减免福利。云南航产投集团启动全省统一服务热线，实现全省15个机场一号通、全省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区工作人员朱云浩：
10: 为旅客提供了航班查询、乘机流程咨询、延误、

0: 或者是机票退改前的指引、行李托运的答疑、地面交通服务咨询、爱心团队中转服务预约以及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1: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十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联合宝山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成功打造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为咖啡树装上数字大脑。
2: 在宝山市陆江坝的咖啡基地，银色的传感器正将捕捉到的土壤湿度、风向和光照等信息传递到云端大脑。宝山市陆山云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江春：
3: 很直观的就看到了田间地头的一些数据，像水分啊，包括光照、温度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会更科学化，给我们的精品率给大大的增加了很多。
2: 2025年5月，由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上线，并在800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应用。通过平台的精准灌溉、智能防控、农事优化和产品溯源等功能，咖农可实现对咖啡种植地的精准管理。宝山学院高原特色农业工程中心主任杨欢：
4: 咖农通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无人机巡检拍摄的照片上传到我们平台上，平台通过大模型诊断，它会识别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它也会给一些防治的措施或者建议。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5: 5G 网络打通了整个信息传输的通道，能够让我们的监测以及控制信息得到稳定的传输和传达，还提供了相关的移动云和算力资源的支撑，保证我们平台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算力输出。
2: 依托云智农链平台，基地的咖啡树生长周期从传统的3至5年缩短到了1年，亩产提升了21.09%，精品率从68%提升到了90%。目前平台已与当地多家咖啡庄园达成合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产业延伸。
6: 湖泊治理融资是云南绿色金融服务的重点发力方向。多年来，富滇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创新运用多类融资模式，保障资金需求，护航滇池流域水体治理。
7: 昆明的瀑布公园既是市民的休闲胜地，也是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的重要节点。自2013年正式通水以来，截至2026年2月，已累计向滇池生态补水超过50亿立方米，相当于对滇池水完成3轮置换。昆明滇池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资产部经理袁野：
8: 水质比较优良的这个水体引到滇池，经过一个周期置换循环，水质在常态下能达到3类水，那么好的时候能达到2类水。
7: 昆明滇头公司龙门藻水分离站是国内首座专门用于处理湖库拦藻水滑的设施，依托挡藻浮坝硅级拦藻，再将富藻水进行集中处置，实现优质尾水原位回流滇池。整个滇池区域，昆明滇头还布设了一座固定分离站和藻车、藻船等31台套出藻设施设备，用于净化水质。14、15时期，昆明滇头公司不断提升龙门站的处理能力，拦藻常态化处置能力由13.5墨2.4万立方米每天提升至114万立方米每天。2025年共处理富藻水约1.57亿立方米，滇池营养状态稳步改善。而这些变化都与富滇银行持续对昆明滇头融资工作密不可分。2006年至今，富滇银行先后为昆明滇头累计提供融资近100亿元，目前存量贷款余额超10亿元。富滇银行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张明凯：
9: 以滇池全流域为核心服务范围，同步覆盖牛栏江调水补水流域、环湖湖滨带以及昆明主城污水收集管网区域，持续以绿色信贷作为最基础、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助力高原湖泊治理新扩改建项目，既保障了高原湖泊治理重大工程的持续落地，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以绿色金融力量守护好高原民族。
1: 8月22号，绿能聚滇、链通山海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2: 200多家全国能源企业代表及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代表。

0: 参会。会上，专家学者聚焦双碳目标下云南能源产业发展新机遇做主旨演讲。云南有关厅局对全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政策进行解读，同期还举行了圆桌对话会，并发布新能源产业信息平台。滇商经济研究院院长郭春明
1: 为新能源的企业搭建政策信息、解决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平台，搭建资金融资的渠道。
0: 当天，八份合作协议集中签约，总金额约75.45亿元，项目涵盖共享储能、风电开发等新能源领域，投资布局覆盖云南迪庆、昆明、曲靖以及新疆、贵州等地。湖南邦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云南邦锦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丽娟：
2: 我们公司目前在云南投资了3个大型电网侧的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投资总额达15亿。我们也是希望把电网侧储能项目建好，服务西电东送，真正实现企业盈利和地方绿色发展的双赢。
3: 昨天，以恋起微藻新局，开创虾青素数字时代为主题的第7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在昆明举行。
0: 近500位来自海内外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和企业的嘉宾，围绕虾青素全球产业趋势、藻类跨界应用等主题展开研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
4: 云南呢，四季如春，这个温度呢是非常合适于这个红袖藻这个生长的。同时呢，我们云南呢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光照资源，那么为这个虾青素的积累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自然这个条件，这是我们国家呢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0: 论坛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告别传统经验式生产，迈向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云南红青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家江：
5: 虾青素在云南的产业优势呢，它整个颜料市场它是占据了全球65%以上的。我们建立了专属的虾青素专项数据库，打通了从源头培育到功效验证的前链路数据，让产品功效真正的有迹可依、精准可控，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
6: 近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取得重要考古突破，通过对临沧市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首次确定芒关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为距今约4220年，为构建我国西南地区区域性岩画完整年代框架提供了关键新材料。
7: 芒关岩画是耿马县保存状况较好的史前岩画遗址之一，距著名的沧源岩画最北部地点直线距离仅10多公里。研究团队通过高精度游戏测年法对覆盖在岩画上的纯净方解石结晶进行测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云：
8: 我们对十几处岩画上覆和下覆的碳酸盐结晶进行了测定，将其最早的年代定为4220年，它是目前我们有测年数据的最早的澜沧江流域的史前彩绘岩画。
7: 芒关岩画是近年中国西南地区史前考古的一项突破性发现，不仅为西南地区岩画研究提供了绝对年代标尺，也对东南亚大陆的岩画研究具有参照价值，标志着这项研究正式迈入绝对年代序列支撑的新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芒关岩画的创作年代与全球性4.2千年气候事件在时间上高度吻合，为探究气候变化时期环境驱动人群与技术流动、多元文化互动不断深化的现象提供了罕见案例，是传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材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云：
8: 4.2千年气候事件呢，是当时全世界的气候有一次大的从暖湿气候转向干冷气候的变化，大量的农业人群由北向南迁徙，将他们的技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西南。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光和苍原地区，岩画上呢正好体现了这个时期人们从狩猎采集逐渐向定居农耕生活转变的一个历史史实。

0: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直属机关党委组织人事处四级调研员陈贤。
1: 聆听英雄故事，直面官兵需求，让我们真正知军味，懂军情，增责任。
0: 当天，云南省双拥办还组织召开了双拥工作联络员专题座谈会，精准摸排官兵训练、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清单化、项目化服务，精准助力练兵备战。活动还举行了专场双拥慰问演出。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一级科员侯玉喜：
2: 变被动服务为精准对接，真正把拥军优属工作做到练兵备战一线，做到官兵心坎上。
3: 8月22号，2026山海行歌音乐季昆明篇音乐节在昆明市济宁区举办。
4: 许巍等九组国内音乐人及乐队为乐迷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山海音乐盛宴。成都游客：
5: 我们刚才一下飞机，我们就直奔音乐会来的。人杰地灵，喧哗遍地，我们很喜欢这里，
6: 我们还要来。
4: 歌舞姬乐队主唱王东：
7: 我们也想用我们的音乐让外地更多的朋友能来感受到我们云南的这种热情。
4: 现场还同步推出了三大主题活动，设有74个主题摊位，涵盖云南及东南亚美食、精品咖啡、文创及非遗体验。山海行歌音乐季项目经理程思琪：
8: 在广电集团的一个支持下面，让世界音乐还有流动艺术各种各样的一种艺术氛围融入进来，给观众带来一个更好的一种丰富的一种玩法。在未来的一个规划当中，我们会深入云南，落地到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这样一些非常具有文旅特色并且具有独到风光的地方，去把我们的 IP 真正的是实现在地性的一个发展。
9: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

0: 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到了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8: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7: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在北京开幕，2000多。

0: 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22号晚上举行的人形机器人400米大型组预赛中，完赛并晋级的6位机器人成绩都在42秒之内，全部超过了人类400米世界纪录。
1: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据中国驻宋卡总领馆8月23号发布消息，8月22号的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多个县区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共发生案件51起。总领馆提醒仍然在三府的中国公民、中资机构避免前往管制的辖区，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上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呢，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呢，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了24.9%和16.3%。
0: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到7月份，我国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分别增长是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聚集区。1到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了解一下。
3: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

0: 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来关注。
2: 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的加强，受到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消费诱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了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
3: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此次考察呢，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完成了19个冰站的多学科的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呢，对国产先进的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的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来关注详细报道。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

0: 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的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的，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官员22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目标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袭击目标包括俄电商巨头奥松公司一处仓库和一处工业设施。报道称，俄乌双方正在同时加大无人机攻势，旨在瘫痪对方的经济基础设施，打击目标经常远离前线。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袭击已经为俄罗斯的报复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同意加快向乌方供应法制武器装备和导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伙伴关系。
3: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叙严重侵犯了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了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昭通市楚雄州西部、丽江市东部、大理州东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南部、文山市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文山市北部、红河州东北部、曲靖市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还有局部中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十八到二十。

0: 17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9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2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9到28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怒江州兰平县以小车间走出共富路，探索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的兰平路径。
1: 暑期游客走进云南特色村寨，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宝山市推动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应用，为咖啡产业装上数字大脑。
1: 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200多名政产学研金代表参会，签约金额超75亿元。
0: 临沧耿马发现距今约4220年史前岩画，为早期人群与技术流动提供罕见例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云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